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听真实。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发现啊，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吃辅酶来养心，就不管说是本身有心脏基础问题的一些长辈，还是说30出头就开始注重保养的这些年轻人啊，几乎家家户户这个药箱里都能找到辅酶的身影了。但自从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分享之后，很多听友打来电话说，哎呦，原来吃辅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也发现了说自己吃错了这个情况，得吃靶向的，得吃能进得去心脏的，这才能发挥作用。
9: 对，咱们说现在大家呀，吃辅酶认为呀，从

0: 非常高啊，不是说随便生产就能标注的啊，你一定得达到医疗层面的很严苛的要求才行。
1: 完全对哈、
0: 啊。嗯，
1: 土豆辅酶啊，可能只需要啊满足基本的安全标准。
0: 嗯，
1: 成分和含量啊波动可能很大。
0: 对，
1: 你上药房随便的就能买到，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在医院，医生给你开才能拿到。
0: 是，
1: 药房拿不到。而且这种医用辅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没有。
0: 嗯，
1: 我们周边只有上海、北京两家尖端心脏病专科医院才有资格引进。
0: 嗯，您提到这个北京、上海这两家医院我是知道的啊，在心血管领域那是国内先进，很多新型的尖端药物这两家医院也都是最先引进的。
1: 所以说他们引进医用级别辅酶，就是因为啊它独一无二的特点。
0: 嗯，
1: 它能靶向入心。
0: 对，
1: 什么是靶向？靶向啊就是精准特效。
0: 嗯，
1: 就相当于给辅酶啊装了定向导航，去之后啊不往别的地方跑。
0: 嗯，
1: 直接钻进心肌细胞里，不会被其他细胞分流。也正是因为这样啊，香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单粒含量直接做到了370毫克。
0: 嗯，
1: 这一粒啊就可以满足心脏的需求，让心脏啊跳得稳，跳得有力。
0: 嗯，那这么看来香港朋友是真聪明啊，人家吃就吃最好的，选最对的。
1: 对，
0: 嗯，
1: 香港人的健康认知特别理性，只信临床数据加上实际效果。而这款医用级的靶向辅酶，不管针对哪种心脏问题都能够带来针对性的改善。
0: 嗯，
1: 所以说香港这么多年医用辅酶，
0: 那岂不是说明谁用谁说好，谁用谁见效了。
1: 对，
0: 嗯，
1: 就拿最常见的心肌缺血来说，这类患者典型的症状啊就是活动的时候呢出现胸闷胸痛，爬了两层楼梯就喘得厉害。
0: 嗯，
1: 胸口啊压了块石头，这本质啊就是心肌细胞长期啊缺血造成啊收缩无力，泵血效率差。
0: 嗯，
1: 用上这款靶向辅酶后，370毫克直接啊扑到心脏心肌细胞里去，心肌的能量代谢会迅速改善，收缩力明显增强，冠脉微循环也改善，血液能更顺畅的滋养细胞。
0: 嗯，
1: 很多人吃一周就说胸口敞亮多了，
0: 舒服了，
1: 走路有劲儿了。
0: 嗯，
1: 坚持一两个月，像心脏病人呐、嘴唇发紫的现象会慢慢消失。
0: 嗯，供血量上来了，
1: 换季也不会诱发不适。
0: 嗯，
1: 就算是还没有发展成冠心病，只是偶尔心慌气短的人，提前补充也能预防病情加重。
0: 嗯，
1: 把轻症控制住。
0: 所以不管是确诊冠心病的，还是说只有轻微的心慌气短的，这款靶向辅酶都能覆盖得到，还能起到预防作用，不让病情继续加重。
1: 对于心衰患者来说，医用级靶向辅酶也是非常有效的。
0: 嗯，
1: 心衰是什么？是不是心脏跳不动了？
0: 对呀。
1: 那心脏为什么跳不动？
0: 因为它没劲儿啊，缺能量啊。
1: 对，心衰呀是心脏最缺能量的。
0: 嗯，
1: 心衰患者的心脏就像一台呀彻底没有油的发动机，就算零件没完全坏也转不起来了。
0: 那肯定的，
1: 收缩无力，连最基本的泵血功能都难以维持。
0: 嗯，
1: 所以说不管呢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威医院治疗心衰都是让患者搭配辅酶。
0: 嗯，
1: 但普通辅酶没有靶向性，营养啊被全身细胞分流，真正能到心脏的没多少，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0: 是的，
1: 但这款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就不一样了，370毫克高含量加上靶向技术，能直接也激活心衰细胞的能量代谢。
0: 嗯，
1: 当时有一个患者心衰晚期，心脏比正常人扩大将近一半，
0: 哇，
1: 稍微动一下就喘得说不出话来。
0: 嗯，
1: 穿衣翻身都得靠家里人照顾。
0: 嗯，
1: 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0: 太弱了啊。
1: 晚上睡觉更遭罪，必须垫3个高枕头才能勉强呼吸。
0: 嗯，
1: 稍微平躺一点就憋得像塞了个棉花，凌晨2-3点总憋醒。
0: 嗯，
1: 坐起来喘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0: 我的天啊，

0: 之前做过常规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效果一直啊不理想。医生都建议啊长期卧床的准备。
1: 这日子过得多遭罪啊！心脏出问题呢，真的是一点招都没用，全身啊各器官都跟着不行了，下降了。
0: 后来我就推荐他呀，在基础治疗的基础上，用上这款呢医用级靶向辅酶。才吃了半年。变化就特别明显。
1: 怎么样？
0: 以前呢，连穿衣服都费事，现在能扶着栏杆慢慢下楼散步了。以前晚上啊得垫3个枕头，现在平躺一晚都没问题。再也不会半夜憋醒了。
1: 太好了，其实这就是心脏它有能量了，心肌细胞也有能量了啊。
0: 所以在香港心衰患者日常调理中，这款辅酶是妥妥的标配。医生会每天要求一粒不能断，因为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一天的代谢需求。
1: 对，够用了。
0: 这样才能啊实实在在的延缓心衰进展，降低再次住院的风险，还能帮患者维持正常的心脏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1: 是的，一粒370毫克这个含量，医用级别的靶向入心，满足心脏全天的调动需求，也是医生不让他断不让他停药的这个原因啊。
0: 除了缺血和心衰，靶向辅酶对房颤患者也特别好。房颤为什么一定要吃它？因为房颤的危险程度啊也很高。杨迪，你见过房颤病人吗？
1: 我这个还真没见过。
0: 房颤的病人呢，我们就是3个症状。都不用做检查就知道是房颤。我们叫心律不齐，心跳啊强弱不等。强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啊要从嘴里蹦出来。
1: 哇。
0: 弱的时候啊会两眼发黑，什么都看不到。直接就摔倒。再加上一个啊就是脉搏短促。这个脉搏短促啊很专业。心电图一看，心脏一分钟跳90次。但是你要摸脉搏或血压低一量呢，一分钟啊只有50次 ,60次。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心电图跳了90次，摸脉搏只能摸到60次，说明有30次白跳了。
1: 明白了。所以说当有这几大症状就很明确是房颤的情况了啊。
0: 对。
1: 但孙主任，我知道有一点，就是房颤好像有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有复发的情况。
0: 很多患者为了控制房颤呢会做手术。但术后复发率非常高。有的刚出医院大门就复发了。
1: 这么快？
0: 但你会发现香港做过房颤手术的很少复发。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术后啊会立刻用上这款医用级辅酶治疗。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在手术室里啊房颤就复发了。
1: 我
0: 还没出手术室呢，而且一年中啊10来次的反复。后来啊还因为房颤引发了一次脑梗。
1: 哇。
0: 医生啊建议他呀还得做手术，但一定要搭配上这款辅酶。吃了3个月就大半年呢没复发。偶尔就算累着只是轻微的心慌，很快就缓解了。现在吃了快1年了，复查时啊说他现在心跳非常有节律。连房颤维持的用药都开始减量了。
1: 你看看加上这一款这个医用级别的辅酶 Q10 保驾护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尤其是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还是心衰的朋友，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都是刚需。
0: 对。
1: 确
0: 实是刚需，但大家要记住，心脏需要的不是随便一款200毫克300毫克普通的辅酶。
1: 对。
0: 而是能真正给心脏啊使用的医用级的辅酶。靶向辅酶。你觉得呀，吃辅酶选含量高的对吗？
1: 那肯定的呀，我感觉这个不只是我啊，广大听友都认为含量高补的才多才好嘛。这也就是说像现在没有是500毫克或者说更高的了，要是有的话大家都选更高的。
0: 这就是误区。重要的不是你吃多少，而是啊你吸收多少，
1: 吸收率的问题。
0: 普通辅酶最大问题啊不是含量，是全身分流。辅酶啊它是全身细胞能量代谢都需要的。就像啊一碗饭端到10几个人面前。皮肤细胞肌肉细胞 甚至头发丝，
1: 嗯，
0: 都会抢着要，
1: 都来瓜分。
0: 对，那真正轮到心脏的，我们说呀，连0.5%都不到，
1: 很少。
0: 哎，就算你吃了1000毫克的辅酶，你全身细胞一分，
1: 嗯，
0: 哎，我们心脏拿到的不到5毫克，那你想一想，这不纯属浪费吗？
1: 确实，这个噱头听着挺好的，结果吃进去哈、啊、都不到5毫克，心脏可能是跳几下，哎，这就用完了。
0: 但是这种医用辅酶啊370毫克不一样。
1: 嗯。
0: 它是目前全球口服辅酶的天花板。为什么这个剂量是天花板？就是因为这370毫克呀、啊、是临床验证的心脏黄金剂量。
1: 嗯。
0: 是临床验证过刚好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跳动的需求。
1: 哎。
0: 多一份少一份都不行，
1: 是经过核验的啊。
0: 对，但比高含量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些高含量的辅酶送到心肌细胞里去，
1: 是得送到地儿。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咱怎么才能知道这个辅酶是不是吃到自己这个心里去，是不是吃对地儿了？
0: 很简单，从外观呢我们就能区分出来。普通辅酶呀、啊
1: 嗯、
0: 是什么颜色？
1: 我看一下啊，胶囊里是黄色粉末的最多，然后还有少数是白色片剂的。
0: 那你说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什么颜色？哎，我昨天啊提过。
1: 这个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红色的。
0: 对呀、啊、红色药材呀、啊、都是入心的。丹参、红花这些养心的药都是红色。
1: 是。
0: 红色成分对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是天生强的。
1: 嗯。
0: 这红色关键是配方里的红曲米，它就像啊心脏的专属向导，
1: 嗯，
0: 带着辅酶精准找到心脏，
1: 带路的，
0: 不被其他细胞分流。
1: 嗯，
0: 不仅如此，包括红曲米在内，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一粒就有啊3大护心王牌成分，
1: 所以才配得上医用靶向这4个关键字啊。
0: 对，
1: 嗯，
0: 第一个王牌呢就是370毫克。黄金含量的辅酶。
1: 嗯。
0: 第二王牌呢是红曲米。
1: 嗯。
0: 第三个王牌啊是脂肪酶。脂肪酶在这里是干什么的？
1: 咱字面理解就是分解脂肪为心脏减负的。
0: 对。
1: 嗯。
0: 它能分解心肌周围的多余脂肪，为心脏卸卸负担。
1: 嗯。一粒里含3种珍贵成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最主要的是它能协同作用。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呢会单独吃辅酶，单独吃红曲米，甚至想办法呀买脂肪酶。
1: 嗯，
0: 但是分开吃不仅成本高，效果还大打折扣。
1: 哦，
0: 辅酶进不去心脏，红曲米的向导作用发挥不出来，脂肪酶啊也没办法精准发力，
1: 就是单打独斗不行。
0: 对，但这里啊靶向辅酶把3者是结合起来的。
1: 嗯，
0: 红曲米带路，脂肪酶让辅酶和心肌细胞粘得更牢，一边呢为心脏的能量代谢搭起桥梁，
1: 嗯，
0: 一边呢给心脏减肥，让1+1+1远远大于3。
1: 嗯，团队的力量更强大啊。
0: 对，
1: 相当于一边给咱心脏加油，一边给心脏减负，那这个效果肯定好。
0: 更关键是，它对心脏病来说是救命级的好吸收。
1: 嗯。
0: 因为心衰到后期，很多人脾胃功能啊都跟着衰竭。
1: 哦，
0: 吃点东西就胀。普通辅酶是脂溶性的，1到2个小时啊才能分解，根本吸收不了，还加重胃肠负担。
1: 嗯，
0: 医用级辅酶是1秒钟水溶的，
1: 很快啊，
0: 不用消化酶，直接透过肠道黏膜入血，哪怕胃肠功能差到吃不下去饭，
1: 嗯，
0: 也能吸收。之前有个心衰患者，不光心脏扩大了1/3，胃肠也麻痹了。
1: 哦，
0: 吃什么吐什么，普通辅酶根本没办法吃。
1: 吃了就吐啊。
0: 对，后来用了这款医用辅酶，水溶技术让营养直接进入血液。
1: 嗯，
0: 没有给胃肠添1点负担。吃了1个月，不光心慌憋喘缓解了，食欲都好了不少。
1: 嗯，
0: 对这类患者来说，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是能够啊延续生命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在上海交大瑞金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都是，除了心脏重症患者，对于胃肠功能基本瘫痪，
1: 嗯，
0: 吃什么都吸收不了的心脏病人， 医生也会给他开医用靶向辅酶。
1: 嗯，就什么是

0: 真正医用级别辅酶，那就是说既能给大家补能量又不添负担。难怪啊，只有这个北京安贞、上海交大附属瑞金这样的顶尖医院才能引进，那是真的好。毕竟咱说中老年人护心最怕的就是说吃了白吃，那么这一款辅酶刚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靶向技术让营养不浪费，水溶吸收让胃肠零压力，再加上370毫克天花板级别含量，才能在香港实现说的反馈。所以说选什么哈、都不如选择医用级靶向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精准作用于心肌细胞，补充心脏所需的能量，缓解大家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等问题，保护心肌功能，让我们心脏保持健康。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有机会咱一定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真正把辅酶吃到心肌细胞里，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消耗。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为什么我建议所有心脏病有问题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得赶紧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因为它是从临床认证的。
0: 是的。
1: 一天一粒就能满足你所有的心脏需求。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药能得到临床认证啊？
0: 具体的说不太清啊，但是孙主任我觉得肯定是特别好的。不是说你随便什么产品都能做到这一点。
1: 正常来说呀，只有达到医用级标准的药品，才能有资格启动临床验证。因为临床验证啊是对产品硬实力的终极考验。得满足三大硬性指标才行。首先呢，你得有明确的配方和扎实的临床数据。
0: 做支撑啊。
1: 成分含量、作用机制都要讲得清、测得出。不能含糊其辞。
0: 那是。
1: 其次呢，生产标准呢得够严苛，原料提纯、生产流程都要符合呀医疗级规范，不能有半点波动。最关键的是必须有顶尖权威医院站台支撑，普通医院根本没这个资格和病例资源。
0: 这个门槛确实是很高。那我想问问，当时做临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当时选医院呢，就是万里挑一，只选了全世界心血管领域的领头羊，美国选的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这家医院在心血管研究领域深耕30多年，做过几百项心脏相关的临床实验，不管是病例数量还是研究实力，都是顶尖的。香港选的是玛丽医院，它是香港首家胸痛中心。专门处理各类急性心脏病，在心脏急诊救治和慢病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同时的话呢，我们上海交大的瑞金医院也参加了这个实验。这家医院的心律失常团队一直站在技术前沿，接诊的心律不齐患者涵盖了各种类型，病例资源特别全面。
0: 心律不齐确实是咱们中老年一个代表性的问题，现在大家也都注重这个体检意识，然后去体检过程当中啊，比如说10个人里边可能有8个会有这个心律不齐。
1: 不止，
0: 更高一些。
1: 对。
0: 所以这个情况太常见了，而且它好像也不是那么好治啊，医生也不会给你一个太明确的一个治疗方案。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说回去要注意休息，好好睡觉啊，但是呢大家就觉得难受，总觉得这个心跳忽快忽慢，哎呀心里发慌，反正不得劲儿。
1: 对。基本上呢现在我们做体检呢做得比较全了。做个心电图啊，10个老年人70岁以上的做出来8-9个很正常。早搏啦，传导阻滞啦，停播啦，80多岁的再来一个房颤。这都太多太多。
0: 常见的问题。
1: 对，那为什么我们说到一定年龄啊心律不齐会这么多呀？这个那解释很简单哈，我们心脏的跳动啊，它是要求严格节律的。窦房结开始启动，把这个传导的指令啊交给心房。心房完成收缩任务之后呢，再把指令交给心室。 他要按照

0: 是一步一步啊，
1: 有步骤的，
0: 对，传导。而且心房啊，心室必须所有的细胞啊同时收缩，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1: 得一起来干活。
0: 对，你推箱子，大家想想，十个人推一个箱子，八个人往前推，两个人往后推，那不等于六个人在推吗？
1: 对，
0: 哎，那如果你八个人往前推，八个人往后推，那麻烦了，
1: 是
0: 箱子就不走了。
1: 嗯，
0: 箱子不走好说，那心脏呢？
1: 不能停啊，
0: 血能不走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呀，必须得同步干活。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该舒张的时候舒张，才能啊保住我们的命。
1: 是，
0: 但是上了岁数啊，心脏会出现，比如说呀缺血，比如说呀老化，比如说呀缺氧，很多问题都会造成心脏细胞的代谢异常，
1: 出问题了。
0: 对，缺血你没法代谢，缺氧代谢也异常，心衰太累，没时间休息。睡不着觉，没时间休息，高血压每次收缩，消耗更多能量，就会造成心脏的每个细胞的能量代谢时间不同步了。那这个时候，有的细胞在干活，有的细胞在休息，有的细胞突然间想干活了，就会发出啊一个电信号。有的细胞呢，这个时候还没吃饭呢，它怎么办？
1: 各有各的问题啊，
0: 它就不跟你这个信号走。大家都开始干活的时候你在吃饭，大家都吃饭的时候你在干活，
1: 不同步，
0: 乱套了，
1: 嗯，
0: 这就是啊心律失常。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心律失常啊，治疗方法就比较乱了，跳得太快了，可能用点贝特乐克、美托洛尔顶一下，有一点始终啊在那乱发信号怎么办？做手术，射频消融，把它烧掉，但是我跟大家说，不管任何一种治疗方法。你是贝特勒克也好，安点酮也好，还是美心律也好，还是射频消融起搏器也好，你都离不开辅酶的补充。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医用靶向辅酶啊，在心律失常过程中，它能快速的稳定心肌细胞的电位，让你快点吃饭，吃饱了好准备干活。大家别你吃饭了他休息呢，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什么？因为辅酶是能量代谢的桥梁。大家同步快速的完成能量的补充。
1: 步伐是统一的啊。
0: 对，同时的话快速的把存的能量释放出去。吃饱了你就别再眯觉了，大家一起干活。
1: 午休时间已经过了、啊。
0: 对，干完活大家呀再回来马上吃饭准备下一次工作。因为只有你把吃饭的速度快速的完成，释放热量的速度快速完成，我们才能达到大家同步。你别这个细胞50岁，那个细胞90岁，那个细胞20岁，它跳不到一起去的，
1: 差距太大了。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量代谢进入一个稳定状态，是关键的。而我们全身所有细胞代谢的桥梁是辅酶 Q10，必须有足够的辅酶 Q10 才能保证你的代谢速度跟你的工作速度是达到完整统一的。
1: 这个靶向技术啊，是让营养呢全部的作用于心肌，不会被其他的细胞分流。
0: 对，
1: 保证呢这个改善效果，咱说不打折扣啊。
0: 所以说对于心律不齐的患者，长期坚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把370毫克的营养精准补充到心肌细胞里，好处啊是实实在在的。第一，能改善心律不齐的症状，比如原来的时候心脏过度兴奋，一分钟啊能达到100次，
1: 哇，使劲跳啊。
0: 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直接进入心肌，让你的心肌细胞啊一起吃完饭，一起啊进入休息状态，把心脏细胞的电位恢复到同一水平，这种稳定的电位水平就让你所有的心肌细胞不会再过度兴奋，这个时候一分钟的心率就可以稳定在啊60-70次，甚至啊更低就可以稳定下来，
1: 比较理想状态啊。
0: 再比如之前呢有过心率过慢的，医用靶向辅酶吃进去之后，让大家吃饱饭马上出来一起干活，
1: 调动它，
0: 就可以保证啊你的心率满足你全身器官供血的需求，不会过度抑制，也不会过度兴奋。
1: 是的，正常状态。 所以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它不是单纯的抑制或者是促进，而是从根儿上平衡。

0: 电位的稳定，这是稳定心率好的一个方法。
1: 没错。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从根源上规避猝死心梗的风险。
0: 哎，
1: 心律不齐中怕的是恶性心律不齐。
0: 哦。
1: 主要最恐怖的就是室颤。
0: 哦。
1: 哎，这是最危险的。
0: 嗯。
1: 也是啊 ,99% 的人猝死的原因。
0: 哦哦。
1: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室颤呢、啊、治疗就是
0: 除颤。
1: 除颤。
0: 嗯。
1: 哎，除颤呢其实和靶向辅酶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把心脏兴奋的电子啊快速拿掉，
0: 嗯，
1: 让大家吃完饭准备干活。
0: 是，所以说与其等着犯病去除颤，你不如现在就把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咱现在就把心率调整好啊。
1: 这是安全的。
0: 对。
1: 一旦发展成室颤，这个能抢救过来几率啊就很低了。
0: 嗯。
1: 而医用靶向级辅酶能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减少异常信号，相当于给心脏电路装上了本压器，
0: 哎，
1: 让它不会啊突然短路。在香港，心律不齐的患者长期服用医用级靶向辅酶，室颤的几率仅有 5%， 猝死的几率基本没有。
0: 嗯，
1: 所以医用靶向级辅酶在香港一年当中是期待的产品。
0: 这就是选对辅酶的重要性啊！大家都知道这辅酶对心脏好，但不知道的是，真正对心脏起作用的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我之前有个患者，经济条件好，嗯、就是心脏不太好。这个人惜命，当时啊，单独买了高含量辅酶，红曲米，
0: 嗯，
1: 还托人呐、啊、从美国带了脂肪酶，
0: 嗯，
1: 三种一起吃，
0: 就分开了啊。
1: 对，一个月要花费啊几千。可心慌的症状啊还是时好时坏，
0: 嗯，
1: 总是觉得呀腹胀，
0: 嗯，吃三种一天也吃不少，感觉好像吃药都吃饱了啊。
1: 对呀，所以我后来跟他呀换成了医用级靶向辅酶，
0: 嗯，
1: 才吃了三天心慌的次数就少了，
0: 嗯，
1: 坚持两周心跳变得特别平稳，再也没出现过突然乱蹦的情况。
0: 嗯，
1: 现在吃了大半年，复查时医生说他啊心肌电活动完全正常，
0: 太好了，
1: 连之前轻微的早搏都消失了。
0: 嗯，完全不一样啊，因为这中间有本质的区别。
1: 对，
0: 原本吃好几样，但是它不一定进心脏，现在呢就吃一种，就把三种成分完完全全的送到心脏当中去了。
1: 对，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说了，心脏的节律啊是产生于心脏的电活动。
0: 嗯，
1: 而电是什么？是心肌细胞自己啊要发电呐、嗯，
0: 对，
1: 哎，是能量的转化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是谁作为桥梁，把心脏的电活动能量转成了心脏的电活动呢？
0: 辅酶呀，
1: 对，就是辅酶 Q 十。
0: 嗯，
1: 所以说充足的辅酶 Q 十啊，就是我们心脏大的可靠的稳压器。
0: 是的，
1: 也是保证心脏细胞膜上的电子、心脏的电活动持续稳定的最根本的东西。
0: 嗯嗯，
1: 哎，你像刚才这个朋友还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0: 嗯，
1: 他心律不齐很多年，曾经听说上海医院呢有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特意跑过去啊，可医生他说只是啊心电指标不合格。
0: 嗯，
1: 哎，没到严重的程度，
0: 不够重。
1: 哎，所以说没给他开。
0: 嗯，
1: 先让他吃普通的辅酶调理，他觉得普通的辅酶含量低，吸收差、嗯，就自己加量。
0: 哎呀，
1: 300毫克的普通辅酶吃了10粒一天，
0: 哇，
1: 相当一天吃多少？
0: 3000毫克。
1: 对，
0: 这个操作胆子太大了啊！
1: 哎，结果没吃几天呢，就头晕恶心，哎，吓得赶紧停了。
0: 嗯，
1: 后来托人呢去香港买的这款呢医用级，1天1粒，才3天就觉得心慌缓解了。
0: 嗯，
1: 吃了一个月之前的头晕胸闷就没有了。
0: 哎。
1: 吃了半年，出门买菜、跳广场舞都没问题了，复查心电指标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完全不一样了啊！但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朋友还挺幸运，幸运之前啊，就是乱吃，没给他带来太严重的问题，也幸运他后来还能及时的用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
1: 对，这个朋友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治病时常见的现象。
0: 嗯，
1: 找到病因了，但是呢，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
0: 是的，
1: 知道啊，辅酶是稳定心肌细胞电位的稳压器。
0: 嗯，
1: 心肌细胞的电位，哎，是需要啊能量来发电，来稳定的。
0: 嗯，
1: 而能量产生的桥梁 是离不开
0: 腹霉的。

0: 但是呢，它忽略了核心的问题，
1: 吸收的这个问题。
0: 对，我们全身的细胞啊，都需要能量的，
1: 嗯，
0: 都要发电的，有心电，有肌电，有脑电呐、啊，
1: 嗯，
0: 大家都需要辅酶，
1: 都在抢。
0: 哎，所以说你吃了3000毫克辅酶，心脏没得到多少，
1: 是，
0: 但其他很多细胞的辅酶超量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要得记住。辅酶啊，不是啊，吃了多就好，
1: 嗯，
0: 也不是成分呢、啊、推的多就管用，
1: 对，
0: 关键呢、啊、你一定要选对，
1: 没错，
0: 不仅啊要高含量，精准到心脏，配方啊一定要协同起效，更要啊吸收没负担，
1: 嗯，
0: 而这款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含量，加红曲米加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
1: 嗯，
0: 靶向入心。一秒水溶，解决了能量补充的问题，又稳定了心脏电路，
1: 嗯，
0: 还不用给身体添负担，
1: 安全，
0: 这才是心律不齐患者真正需要的调理方案。
1: 是的，所以有心脏问题困扰的朋友，不管是心肌缺血、心衰、房颤、心律不齐，还是日常觉得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如果想要真正吃出效果，那么一定要找准关键，选择靶向精准、高含量、高吸收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咱把每一粒营养啊都精准的吃到心肌细胞里。真心希望大家有机会啊都能尝试一下这款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同时呢，要是大家有其他心脏健康方面的困扰，或者渴望和孙主任这样专业资深的专家来进行交流，获取科学的护心指导和专业的心脏调理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的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你好，你是孙主任吧？
0: 啊，是我啊。
4: 我是沈阳的。
0: 嗯。
4: 先天性心脏病。
0: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66。
0: 哪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4: 有一种叫什么马凡氏综合症啊。
0: 马凡氏跟先天性心脏病不是一种病，跟类风湿是一种病，它怎么能成先天性心脏病呢？
4: 我那个主动脉瓣换了，
0: 嗯，
4: 完了现在我这个2.5吧，好像也不太好。
0: 2.5怎么不好？你自己感觉是什么？
4: 没有劲儿，就是干啥啥也干不了，突然走道就累的。
0: 主动脉瓣如果是狭窄的话，主要表现是心绞痛。如果关闭不全，会表现的话就是脉压差大，都会引起全身没劲儿。但是2.5的问题主要表现的是左心衰的症状、肺水肿的症状、房颤、胸闷，这是2.5的特点。每个瓣膜都有自己症状的。3.5是吃不下去饭、胃胀，肺动脉瓣出问题很罕见，也不会有症状。马凡氏综合症跟风湿病是同一种疾病，你有先天的免疫功能紊乱这个体质，在你年轻的时候碰到内分泌失调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会打击你的心脏瓣。

0: 膜跟风湿性心脏病很像的，造成瓣膜损伤，这个病会伴你一辈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瓣膜功能受到严重损伤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把它换掉，因为人的瓣膜是不能再生的，也不能修复的。如果你觉得是二尖瓣的事情，你就要去做个心脏彩超。如果心脏彩超发现二尖瓣有破坏了，有血栓了，关不上了，打不开了，就马上换。因为随着瓣膜关不上，时间久了心室就会增大，心室增大之后再换瓣膜就没法换了，就要翻番了，价格。
1: 那现在吧，他是让我换那个二尖瓣，但是现在我身体体质不行了，第一个大开膛，现在特别瘦。
0: 你往后拖一天，你甚至你的价格要翻番，难度翻番，危险也要翻番。
1: 但是现在我做手术风险是不是得挺大的？
0: 那你越等不越大吗？
1: 我现在身上还有那什么夹层瘤。
0: 马凡中的就是大血管大瓣膜病变呢，一次都给他做了就完事儿了呗。
1: 那夹层他也做不了啊。
0: 咋做不了呢？可以打开做，也可以下支架做，方法很多的。现在夹层不是少见病了，
1: 股主动脉都是这个夹层。
0: 你现在关键的看你的症状跟哪一个病变有关系。如果没有高血压，你这个夹层没有累积到你的肾动脉，你的辅助动脉夹层你可以不管它。有一些夹层是不需要治的，有一些夹层治一半就行，有一些夹层是必须治的。
1: 但是我觉得做手术他说风险特别大。
0: 肯定的，但是越早风险越小啊。
1: 现在我怕身体承受不了，就是这个。
0: 那你现在承受不了，你将来不更承受不了吗？
1: 越来越重。
0: 对呀，
1: 前年就是我心衰，就躺下上不来气。
0: 你现在心脏也累，你这个好办，把那个心脏特供的辅酶可以用上，包括你手术风险也会减小的。但这手术一定要做，在香港需要做心血管手术的人，术前术后都要吃这个药的，防止你在心脏手术的过程中出现恶性心律失常。手术早点做，抓紧时间有机会把这个心脏特供的辅酶水用上，别拖，千万别拖啊！
1: 我怕咋的呢？我现在身体这样，是在做下不了手术，咋呀？我合计，
0: 我跟你说，那个心脏瓣膜就像房门一样，如果这个瓣膜坏了，门关不严，你房门关不严呐，会往房里灌风；那心脏瓣膜关不严，会往心脏里灌血，这个血灌了时间长，会把心脏撑大，就是把房子给撑大了。房子撑大的时候，门框会跟着一起大的。你想一想，如果门框变形了，你怎么换门？
1: 是早就应该做的手术，就是不敢做。完了，大夫说的，那你就保守。
0: 别保守了，你岁数不大，别保守了啊！再有10岁，我就让你保守了。你这个年龄不建议保守，而且你身体其他脏器还都没啥大问题。
1: 没啥大问题，糖尿病没有。
0: 不是保守的病啊！
1: 我现在关键。有时候我怕我发展到最后，现在还有点房颤，房颤现在还没有了。
0: 那房颤将来肯定会越来越重的，如果不做手术啊。
1: 人到医院吧，他还是不敢建议我做手术，非得让我保守。
0: 手术风险很大，但我的意见就是越早越好，一定要做，要不然的话是没别的好办法的啊。你可以去更好的医院看，你比如说去北京安贞看一下。
1: 是，咱们那条件，那条件是上北京应该。
0: 您哪里人呢？
1: 我沈阳的。
0: 那沈阳到北京才多远啊？
1: 我现在吧哈，身体到啥程度，下楼走能有180米就不行了。
0: 那你去安贞没问题呀、我建议你去个大点医院看啊、
1: 哎，那好了，施主任，谢谢你
0: 啊好嘞，
1: 谢谢方案，
0: 好，再见。
1: 我就会听你，好了，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啊，我听说最近是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哈。
0: 对。
3: 那您咋没给咱们把那个就是复合箱也弄来点呢？
0: 嗯。
3: 我吧，这现在这个复合箱就剩下不几只了。
0: 啊。
3: 这两天我是药房也去了，三甲医院也去了，都说没有。完了，我在网上吧也让我女儿帮我查了，也不是一个东西啊。我现在没有这个复合箱吧，我这个心里我是真没底儿啊。
0: 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其实这次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啊各个领域比较尖端的产品。这个复合箱啊，确实是突发心脏疾病这个方面考的，但是为什么没弄来呢？主要因为太少了。它的原产地在洪都拉斯，存最好的只有香港大房有，主要还是因为原材料太稀缺了。哎，那边呢，北美枫香树啊，得长20到30年才能采香，每棵树一年呢就采收3次，总共才能收啊2公斤左右的树脂。现在为了保护树种啊不灭绝，当地政府管得非常严，每年原材料供应啊只剩下10吨。比10年前呢少了一大半，所以说能吃上就已经很幸运了。
3: 那倒也是哈，不过主任，我用着这个东西，我跟您说，其实感觉真好。
0: 嗯。
3: 以前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病的时候，哎呀，那胸口疼的，那就像那个被那个重东西砸着似的。
0: 嗯。
3: 完了心脏也发紧，都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眼前也发黑，手脚都是麻的，站都站不稳。
0: 嗯，
3: 就那种那个濒死感呀，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可吓人了。每次吧，我就赶紧用这个复合箱推到那个舌根以后嘛，有一股那个就是个辛辣劲儿嘛。
0: 嗯，
3: 就那个劲儿一上来，哎，就没几分钟，胸口一下就敞亮了，顺顺当当的能喘出这口气儿来了。反正我觉得吧，这个真的比啥急救药都管用 啊。
0: 这个当然了，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这复合箱小小的一颗里含有啊57种的制锌成分，这些制锌成分组合，不管是化学合成还是普通中药都啊达不到，相当于一次吃了57种针对性的成分。哎，你想想，谁也不能同时吃57种药啊，对不对？而且它是香药，浓度高，穿透性特别强，擅长开窍。它药效就是这样，几秒钟啊就能穿透到心脏，打开所有的关窍，疏散淤堵的气血。心脏病突发的时候，这是速度。
3: 哎，反正是我觉得不光是这效果好哈，用着还特别方便。
0: 嗯，
3: 以前呢就是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小瓶子就那个塑料盖子啊，犯病的时候那手不是抖得厉害吗？那根本它就抠不开，你越着急呀、啊，那都急得一身汗，那瓶子盖啊可费劲的抠开。
0: 嗯，
3: 咱这个复合箱呢，它是那个注射器式的，难受的时候呢，你一把它摸过来，对着这个嘴一推就行，不费劲儿。
0: 嗯，
3: 哪怕就是感觉晕乎乎的，这也能操作。这不上次就是我半夜犯病的时候，我这可真是全靠它。
0: 香港药品呢，它就是人性化设计，心脏病突发你得争分夺秒，要是剂型复杂、手忙脚乱打不开，可能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这种注射器一方面方便用，哪怕牙关紧闭也能顺着推到口里去。哎，另外一方面呢，它密闭效果好，能保住里边挥发油啊不流失，几年下来药效保证不变的。不然药效散了，关键时候用上没有用了。
3: 是主任，就是我今天这不也听节目了，我就是听您讲这个辅酶能营养心脏哈，这个也我感觉也挺适合我的，挺心动的。
0: 确实适合你，因为复合箱啊，虽然它在心脏突发时能起到防心梗、防猝死的关键作用，但是咱想要全面护心，光靠急救不行，日常啊，咱得给心脏补充啊足够的营养，让它的能量代谢稳定，就需要搭配辅酶 Q 十了、
3: 嗯。
0: 这款辅酶啊，可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能专门给心肌细胞的能量啊搭桥，让心脏跳动啊有节律。稳定，从根源上减少啊发病风险。
3: 说起这个辅酶吧，大夫之前他也建议我坚持吃，但是我就感觉好像也没啥效果，后来我就停了。
0: 问题出在你之前吃的辅酶啊没选对。辅酶啊它是我们全身细胞都需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普通辅酶啊没有靶向性。吃进之后啊会被全身细胞平均分配。真正能被心脏吸收利用的连 0.5% 都不到。这么低的吸收率啊自然没办法让你感受到效果。你看香港人呢、护心都选任医用级辅酶。就是因为它解决了吸收利用低的问题。香港医用级辅酶氮氯含量就高达370毫克，这是普通辅酶的好几倍。首先含量就够实在，更关键是它是配方型，不是单一成分。我们之前吃过配方型的辅酶吗？
3: 那我还真没吃过。配方型的和这个普通的这不一样在哪儿呢？
0: 这差别可大了。它的配方里也特意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种成分呢都是为心脏吸收定制的。红曲米和心肌细胞亲和力特别强，就像给辅酶也装了导航，能带着营养啊精准靶向入心，让心脏啊能集中吸收。脂肪酶也能强化辅酶和红曲米的结合力，还能分解心肌周围啊多余的脂肪，清扫吸收障碍，让营养啊更快的被心肌利用。
3: 那它跟就是说我吃的其他药有没有冲突啊？我现在吧，这不血脂也高吗？我就是吃着那个可伐他汀呢。
0: 完全不冲突，而且呀、还能互增疗效。用靶向辅酶啊给你心脏调理能量代谢。我们人心脏每天呢、跳10万次，缺的就是能量。它370毫克的高含量直接呀、给心肌细胞利用，让心脏啊收缩更有节律，更整齐，改善了心脏对缺血的适应能力。你要是吃他汀类药物，它还能缓解肌肉痛乏力的副作用，还能间接保护心脏。
3: 哎呀，这也太适合我了。我平时吧就是总是担心这个心脏出问题，完了又怕说是吃药吃多了再有副作用啥的。这个辅酶呢它就是一天一粒儿，完了还能跟这个苏合香搭配哈，这不正好解决我的顾虑了吗？老师你可得那个帮我留意着哈，不管是这个苏合香啊还是辅酶，只要是有货了你就一定得通知我，我得多备点。
0: 放心，有消息 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你关注节目就可以。
3: 哦，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
0: 啊，不客气，
3: 那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5: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可算等到我了。咱们这边啊终于也能用上这个医用级的辅酶了。以前啊我想用还得要专门跑香港去买，来回折腾不说，有时候啊去了还不一定能买到呢。
0: 对，但是你能在香港买到我就已经很幸运了。这种医用级的辅酶啊在香港的定位本来也就很特殊，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随便呢就能买到的。它是专门针对心脏问题的医用级产品，供货量啊一直很紧张。香港本地很多心脏病人呢都得提前预约才能拿到的，稀缺的很。听你这么说，那你之前用过医用级辅酶吗？
5: 对对对，用过。
0: 哎呀，
5: 我心脏啊一直是不太好，不稳当。平时候就是心慌，稍微活动活动吧就觉得那心跳的乱七八糟的。有时候啊就发闷。晚上啊睡觉睡不踏实，总是怕突然出点啥情况，怕出现危险。直到去年我的一个亲戚跟我说他在香港啊用过这款医用级的辅酶，特别的管用，让我也试试。我因为这个专门跑了一趟香港，托人好不容易才买到了。用上之后啊变化是真明显，吃了也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我就觉得心慌的那个次数啊就少了， 以前我爬两层楼，这心跳的突突突突可快了，你要大喘粗气啊。现在啊，下来楼溜达溜达溜溜弯什么的，走个半小时没什么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了，以前啊总被惊醒了，现在啊能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
0: 嗯，
5: 这心脏啊再没有突突突的那种情况了，平稳多了。
0: 嗯，
5: 再也没有那种哎呀那闹得你啊这浑身大发抖哆嗦那状态，整个人啊都感觉踏实了，没那发生那情况了。再
0: 医用级辅酶就是这样，谁用啊谁说好，就是因为它和普通的辅酶啊都不一样，它是真正的靶向性辅酶，它配方啊特别好，里边添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种成分呢，可不是随便加进去的。红曲米和心肌细胞的亲和力啊特别强，能像导航一样啊带着辅酶精准的找到心肌，不让营养啊浪费在其他地方。脂肪酶呢能帮助辅酶更好的和心肌细胞结合，还能分解心肌周围多余的脂肪，为辅酶吸收清扫障碍。
5: 对对对，
0: 嗯，
5: 还真是的，主任。我之前啊听了大夫建议，吃过不少的那种辅酶，有含量100毫克的，有200毫克的，还有300毫克的。这我都试过了，我可以说是花了不少的钱呢。
0: 嗯，
5: 但说句实话，没感觉到啥明显的效果。我这心慌的毛病啊，该犯还是犯，所以后来我也没坚持吃了。这款医用级的真是不一样，这效果实实在在我能感受到啊。
0: 那是肯定的，你想啊，普通辅酶 Q 十吃进去之后啊，全身所有细胞都需要营养了，就被大家平均分配了。就算是你300毫克的高含量，真正能吸收到心肺细胞里的也就啊1.5毫克，这点量根本满足不了心脏的需要。你要是想靠啊普通辅酶 Q 十达到300毫克的有效吸收量，那你得吃多少啊？得吃几千毫克，而且不说啊，没有那么高含量的产品。就算有，身体也代谢不了，还得给肝脏肾脏啊添负担，都不现实。但这种医用级别辅酶就不一样了，单粒含量啊就高达370毫克，吃进去多少心脏就能吸收多少，不会浪费一点营养。更重要的是它是水溶性的，不用肝脏转化也直接被肠道吸收，不会给身体添负担，反而能减轻啊心脏的压力，让心脏在充足能量的支持下跳动呢更有力更平稳。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难怪之前吃那么些普通的辅酶后是没用，合着那营养都没达到心脏里去。
0: 对，
5: 这款医用级的真是选对了，靶向性强，吸收快，还不添负担，比我之前吃的那些都是强的太多了。
0: 对，我们要知道心脏每天呢要跳动10万次呢，能量需求啊是非常高的。心脏如果能量代谢出现问题，就容易出现心慌、心跳不稳这些情况。普通的辅酶啊没有解决送到心脏的问题，而这款医用级的辅酶 Q 十正好啊接中了这个痛点，靶向功能、配方协同，才能啊有这么好的效果。
5: 太对了，主任，那你什么时候能再给我们弄来呀？不光我自己要吃，我还想给我家老头也买点儿。哎，他也有心慌这个毛病，让他也试试这个好东西
0: 啊。这想法特别好，心脏养护啊就得靠这种精准有效的产品。等这个手续办完呢，我节目中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5: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主任您了啊！
0: 可以啊，那好，今天聊到这里。
5: 嗯、好，我关注节目，
0: 哎、
5: 谢谢你、
0: 哎。再见。
5: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 十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

0: 温馨提示：
1: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啊，在链接下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尽量的在节目当中抽出时间来为您做出解答。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糖尿病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各种各样的并发症。那么咱们如何尽量的避免糖尿病的并发症给我们健康带来的危害呢？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了咱们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孙守平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孙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糖尿病并发症的相关话题。那么糖尿病并发症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或者说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哪一类，它的早期信号有哪些？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请孙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6: 好的。很高兴能有机会啊来到这里呢，和大家在一起聊聊糖尿病这个问题。关于糖尿病最常见的且容易被忽视的是哪一类疾病呢？就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 因为它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种发病率最高的这个类型，也是我们特别容易忽略的这一方面。
7: 嗯，
6: 哎，那它早期的信号呢，就是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手脚的麻木疼痛，然后觉得给烧灼感，给蚂蚁爬了一样的叫疑心感。尤其是夜间睡觉的时候，或者说是冬天气节那个变冷的时候，或者夏天在空调间的时候，很多患者呢对于这个温度觉、疼痛觉感觉呢比较迟钝。
7: 嗯，
6: 所以说有的时候冬天很多老年人他在用这个热水宝的时候啊，他会出现烫伤。
7: 嗯，
6: 有的时候被割伤啊，在树林子里啊，或者说是被小刀割伤了，他也没有明显的痛觉，
7: 自己还不知道呢。
6: 哎，对对，自己没有感觉。
7: 是。
6: 哎，然后有的患者呢，很多患者就会出现了下肢的不适，就是觉得这个腿呀麻。

0: 也是糖尿病的这个神经性膀胱，也是自主神经病变的这个输送。这个糖尿病神经病变呢，它是它的发病呢，就是说特别隐匿，而且是间歇性发作，所以它常常被认为是很多患者会认为啊，我是这段时间太劳累了，或者我冬天里受凉了，所以说可能跟这些有关系，所以说呢就出现了一些很多患者会出现一些不因为疼觉温觉减退，出现了一些皮肤的呀，或者脚的这个微小的这个伤口，容易很容易被这个忽视，
1: 对，
0: 所以从而引起了一些感染呐、啊、或者溃疡的发生。
1: 嗯，行，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相信我们节目的老听众或者我们的老朋友们啊，关于这个糖尿病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我们之前也有一定的了解。我们知道像这个常见的啊，大血管的病变呀，微血管的病变呢，但是呢，像这种大血管的病变，可能很多的朋友相对来讲会更重视一些，对吧？
0: 对、
1: 哎、
0: 对。
1: 哎，说心脏啊，这关乎生命，咱可不能忽视。
0: 对。
1: 但是呢，像刚才孙主任所谈到的周围神经病变，由于它的这种发生呢，往往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
0: 对。
1: 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忽视掉啊。但是呢，这样的病变对于我们的患者，可以说对于这个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又该如何的进行有效的预防呢？这个孙主任说说您的看法好吗？
0: 嗯，好的。糖尿病的这个神经病变呢，确实是发病率不那么典型，但是它对我们平常的生活影响特别大。比如说我们穿鞋，我们觉得不舒服，然后就是觉得没劲儿，行走不稳，尤其是夜晚，夜间睡眠受影响，很多患者都失眠。
1: 嗯。
0: 啊，这个腿就不知道怎么放好，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也限制了我们日常的劳动能力。另外呢，这个糖尿病的自主神经病变会引起心慌啊，包括这个胃肠的不舒服啊，便秘啊，或者腹泻呀、啊，或者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同时，很多患者呢，他也会出现这个，尤其这个体位性低血压。
1: 嗯，
0: 这个体位性低血压如果持续时间长了，它可以诱发我们的大血管病变，就是说脑梗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心梗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另外我们还有很多患者会出现这个排尿异常，这个排尿异常有的是不管是男性哈，男性可能因为前列腺增生的原因他这个排尿不畅，其实很多患者除了前列腺增生这个原因之外，他其实是神经性膀胱他排便小便不利。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女性患者也出现了排便不利，就是说解不出来小便。这个呢它就非常影响生活质量，有的时候就说我们可能是需要给他做一些外科的一些治疗，非常痛苦。另外呢他这个感觉功能减退，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呢会引起足部的这个损伤，来增加了糖尿病足和感染的风险。那我们平常怎么去预防呢？就是重点的就是我们要平稳的控糖，要让血糖保持在一个很平稳的状态，避免血糖大幅度的波动，减少高血糖对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神经的持续的损伤。同时呢，我们每年呢到专业的内分泌科进行糖尿病足部的检查，还有一些神经病变呐、神经传导收缩的速度的这些专业的筛查。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很多农民患者哈，爱这个打赤脚干活，我们一定要穿鞋，不要打赤脚干活。然后同时呢，我们要穿疏松、柔软、合适的这个鞋袜，不要穿这个特别紧的、特别硬的皮鞋。哦，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我们要泡脚。泡脚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个柔软的棉质的毛巾把我们的脚擦干净，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双脚。白天的这个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后，我们的脚有没有受损伤，这是我们要做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要戒烟啊，限酒啊，尽量是糖尿病患者不建议喝酒。同时呢我们也要补充一些就是说营养神经的药物，像甲钴胺呐，多种维生素 B 呀、包括一些改善这个神经微循环的这些药物，这个我们就要需要去专业的机构听从这个医生的安排。
1: 嗯，好。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不知道我们朋友们啊，你觉得这个最宝贵的到底是哪里？当然宝贵的有很多啊，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会忽略了。就刚才

0: 孙主任讲解当中提到的咱们的脚，对
1: 对
0: 吧？
1: 对，
0: 有一句话呢，叫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么前一段时间网上还有一句话很流行，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是如果脚出了问题的话，那么咱们真的是寸步难行。那么谈到了这儿啊，在糖尿病的众多并发症当中，糖尿病足，我相信呢，也是不少朋友听说过，也并不陌生的一种疾病。那么糖尿病足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早期的来识别它的相关症状呢？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也会请孙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要提醒大家，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孙守平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内分泌科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一些相关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没关系，您还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卫健委指南建议，青少年6至17岁重点控制零食摄入，每天看屏幕时间小于2个小时，避免久坐囤积脂肪，每周3次跳绳等纵向运动。中年人35到50岁警惕代谢下降，增加抗阻训练，比如哑铃、弹力带等，每周2次深海鱼，补充 Omega 3脂肪酸。老年人60岁以上需保证蛋白质，每日鸡蛋还有豆腐，预防肌肉流失。特殊人群比如孕妇应咨询医生，切忌盲目减肥。
7: 掌声掌声，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孙守平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在糖尿病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当中啊，这个糖尿病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啊，有名但是不是什么好名声，对吧？哎，那么当然了，以前呢也有一些专家谈到过，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不断的提高，而且大家呢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程度越来越高，相对于过去而言，那么糖尿病足它的发病率是在降低的，对吧？比过去少了。但是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见到过糖尿病足的患者？我见过一次，我真的是觉得心里面特别的震撼，很吓人啊，而且呢病人非常的痛苦啊。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糖尿病足，很多朋友觉得哎，糖尿病足是不是就是神经病变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呀？那么咱们怎么去早期识别这相关的症状呢？孙主任，这个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吧，好不好？
1: 嗯，好的。我其实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之中吧，我给我的糖尿病患者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对糖尿病足的宣教。因为我的糖尿病患者他们对大血管病变，比如说脑梗，比如说心梗，特别重视。
0: 对，
1: 他们很少去关注糖尿病足病变，而且不了解这个疾病。
0: 是，
1: 所以我每次对患者讲，我说要保护你的足，就像保护你的心脏一样。然后我们糖尿病足病呢，它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这个神经病变，它其实是我们的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包括感染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一定就是说我们的下肢血管有堵塞了，而且包括周围神经病变同时感染了，有的患者有这个脚气等等，各种共同的作用吧。它是糖尿病最严重、致残率最高的慢性并发症，也是花钱最多的一个疾病，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截肢的首要原因。其实我在平常的工作中见到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基层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朋友们，这个发生了这个糖尿病足，一来就诊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就需要这个多方的治疗，之后效果不好，最终需要截肢。那我们平常怎么注意保护这个糖尿病足病呢？就是预防这个糖尿病足病的发生呢。首先呢，我们这个要识别这个糖尿病足病，比如说当你的脚出现了皮肤的干燥、皴裂、或者说脱皮的时候，包括你的脚部的皮肤变暗、脚发凉，尤其是脚趾头或者说是发生了这个暗紫色的一个皮肤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就诊，我们就要看是否糖尿病足病出现了，
0: 这是该警惕了。
1: 对，就要特别警惕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脚就是麻木没有感觉了，比如说你洗脚的时候不知道凉也不知道冷的时候，不知道热的时候，这是我们要特别重视。就是说得痛觉温觉感觉减退的时候。另外，如果我们的脚出现了水泡了，出现了这个皮肤的小的伤口的时候，不要自己在家里处理，一定要去专业的内分泌科机构来处理。因为可能你认为的小的这个皮肤病变，它最终可能发生一个大的病变，因为它有可能它已经下肢血管堵塞，已经有多方面的一个病变。
0: 千万别小看这个小
1: 问题，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个糖尿病足病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每天晚上就是要泡脚以后用一个毛巾擦脚，我们要检查自己的脚，要看我们的脚有没有受伤。
0: 是，
1: 第一点。第二呢，我们一定要穿衣裳，我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穿衣裳合脚的鞋子，就是舒适柔软轻便的鞋底不要太薄，鞋底要柔软舒适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三点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有伤口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诊，这个早点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0: 好的。其实呢，我真的觉得孙主任非常的细心啊。我突然想起什么呢，就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比如有一些这个中医院的这个专家和大家谈到这个养生的问题，是吧，咱们怎么休息好，会讲到泡脚。但是每一次一讲到泡脚的时候，很多专家都会专门的提醒啊，如果下肢有这个血栓的话啊，咱们不建议。另外就是糖尿病的患者，是吧，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千万不要烫伤。那其实呢，当时我还在想啊，

0: 哎，这个水会不会太热？怎么会烫伤呢？这个只要有人试一试就行了。但后来我一想，有一些老人是独居的，对吧？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确保这个水温不会把我们的脚烫伤呢？其实也很简单，一根温度计
1: 对，
0: 就可以解决这问题，是吧？
1: 对，
0: 哎，那当然了，糖尿病啊，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可不仅仅局限在我们的脚，它是一个全身的影响。那么之前呢，有这个肾病科的专家啊，做客节目的时候就提到了，哎，现在这个肾病科接诊的病人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啊。那么糖尿病、肾病它有哪些早期的信号，又该如何延缓它的进展呢？孙主任。
1: 这个哈，我们糖尿病、肾病呢，基本上就是说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它是早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明显的症状，是非常容易被漏诊的一类疾病。它早期的信号呢，就是说泡沫尿。当然我们很多男性不在意，觉得就是泡沫尿很正常，他不知道是这个肾病的早期的症状，
0: 是
1: 就是已经有微量白蛋白尿了。另外呢，很多患者就是夜里总是这个夜尿增多啊，频繁的起夜。另外呢，就是腿有一点浮肿，血压有点升高啊。当然这个其实对我们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说呢，我们遇见的每一个患者我们都会建议他啊，就是说突发性的二型糖尿病，我们会立即给他做糖尿病、肾病的筛查。如果是个一型糖尿病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说5年以上的，我们也是一定要给他做这个肾病的筛查。当然，我们一般来说碰到一个遇见一个新发的糖尿病，我们都会给他做糖尿病、肾病的这个筛查。那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说，如果就诊的时候呢，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安排，因为医生可能会给你做一些。糖尿病就是说尿常规还有尿微量白蛋白的这个筛查。这个就是如何去平常我们怎么去注意关注这一方面呢，就是把血糖控制好，把血压控制好啊。对于我们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到小于130/80。其实在我们中国有很多患者就认为140/150/80-90，他觉得我血压不高啊，所以他们不太重视血压的管理。我们要重视血压、血脂、血糖，这个三高的共管。同时呢，就是说，我们也要饮食上注意，除了糖尿病饮食之外，我们要低盐、优质蛋白饮食，要减少这个动物内脏和高盐的摄入啊。同时呢，就是我们也要尽量的每3-6个月去做尿微量白蛋白和肌酐的这个检查，包括一些肾功能等等一些检查。当然我们不要相信一些偏方啊，因为我们中国也有中医嘛，也有很多就是街上的游医。我们很多患者会去听从这些非专业人士的建议啊，吃一些偏方的中药，这个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要盲目的这个信从。
0: 是，哎，其实呢，咱们必须得说啊，咱们不是说中医怎么着，而是说不规范的这种，那自己可能连执照都没有，对吧？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一些时候，又有一些这个西药也是一样的，这药可能对于别人很好，但是对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可能就是要慎用或者禁用的，对吧？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一些来路不明的保健品，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做活动，就有这个听友就说，是吧？之前遇到过真事儿啊，专家讲到的真事儿，就见到这个患者每次来就医的时候，你就成老朋友了嘛。结果在聊天的时候，老太太非常骄傲，说儿子在国外啊，从国外给他寄的这个保健品，这上面全都是英文，一个汉字都没有啊。结果呢，后来医生看了看，说这个药品是有一定的肾毒性的，就糖尿病患者是不能够用的。但是这老太太们自己不知道，是吧？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无论是在使用中药、西药，或者是保健品的时候啊，最好能够拿着找到咱们的医生来看一看，是吧？
1: 对。
0: 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咱们谈到的是关于这个糖尿病、肾病的问题啊。很多的朋友说，患上糖尿病之后啊，这个医生还建议啊，咱们这个眼睛也要格外的小心，因为可能会有这个视网膜病变，是吧？那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怎么来影响我们的视力的？我们又该如何去保护眼睛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孙主任的建议。
1: 好的。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呢是特别高，它也是我们成年人首位的致盲原因。刚刚我们讲到糖尿病

0: 肾病。我们血液透析科的有大概有30%到50%是糖尿病肾病引起的。那么对我们的眼科呢，我们眼科的首位的成人致盲的原因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而且还包括白内障，就是我们眼科的手术当中有一大部分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变啊、眼底出血呀、啊，可以说50%以上都是糖尿病惹的祸。
1: 哦，
0: 啊，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除了关注大血管病变，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微血管病变，就是眼睛和肾脏。而且眼睛和肾脏呢，基本上说他们是会同时发生，因为他们都是微血管发生的一个病变。
1: 嗯，
0: 一旦有糖尿病肾病的时候呢，他的眼睛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受伤。如果说他的眼睛有病变呢，视网膜病变呢，他的肾脏也会有一定的损伤。所以我们平时呢要注意把血糖长期的控制好，因为这个高血糖它会引起了这个眼底的这个微血管，因为眼底的毛细血管是非常脆弱的，损伤眼底的血管，引发了那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出血渗出，包括引起了眼睛的这个黄斑的水肿，还有视网膜的脱离，最终呢导致失明，而且这种损伤呢都是不可逆的。
1: 是，保护好咱们的眼睛啊，这一定要提醒每一位这个糖尿病患者，这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到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接下来咱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心腹大患了啊。我们知道心脏这是我们生命的发动机，但是呢这个糖尿病啊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像这个心血管并发症，比如心梗，是吧？那么它会有什么特点，咱们又该如何预防呢？这个问题稍后我会请孙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

0: 书香河南。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孙守平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内分泌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糖尿病的相关问题啊，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咱们刚才谈到了，我们说心腹之患是每一位朋友都必须关注的。咱们的心脏啊，是我们生命的发动机，而糖尿病心血管的并发症它有什么特点？咱们又该如何预防？这个孙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2: 哎，好的。我们糖尿病的这个心血管的并发症，比如说心梗啊，它是和没有糖尿病患者的心梗有一点不一样。
1: 哦，特点不同。
2: 对对。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他这个自主神经病变，他这个神经病变呢，就让就是这个患者这个疼痛的感觉减退，
1: 哦，迟钝了。
2: 所以哎，所以说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他这个发生了心梗的，他没有疼痛这个症状，
1: 哦，
2: 就是基本上都是无痛性心梗。另外他的胸疼的症状没有，就是说非糖尿病患者典型，
1: 嗯，
2: 他容易被忽视。他可能就会表现一些没劲儿，气胆，乏力，或者胸闷，或者是出汗、恶心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那咋样去预防这个糖尿病这个大血管病变呢？比如说心肌梗塞啊这一类的疾病呢，就是我们要对我们这个代谢性疾病就是进行一个综合的管理，我们严格的控制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血尿酸等等这些综合的疾病。同时呢对于肥胖的患者呢，我们还要减重啊，这个呢都是我们这个综合的管理来促进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同时呢还是刚才讲的，就是要戒烟限酒，每周呢要坚持大于等于150分钟的就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还有包括我们的中医的八段锦呐、太极拳呐、等等，这些有氧运动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运动啊。当然，如果说身体比较好，也可以做一些抗阻力运动啊。因为对于中老年人来患者来说呢，他的这个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的流失，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抗阻运动，就是减脂，就是增肌，就是把人体的脂肪减少一点，把肌肉的这个增加一点，就是来抗衰老，也同时对这个心血管呐、脑血管呐都有好处。同时呢，我们也要定期啊到这个医院去做一些心脏的检查，比如说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尤其对一些高危患者，比如说糖尿病合并的高脂血症呐、合并的这高血压呀、合并肥胖的这个患者呀，一定要增加这个筛查的频率，有不适症状立即就医。
1: 好的，哎，其实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不会觉得疼痛是一件好事儿啊。问我们所有朋友说，你觉得疼痛，哎，烦死了，要如果感觉不到疼就好了。但事实上啊，通过孙主任刚才的介绍，那么其实啊，疼痛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预警机制，是吧？是我们一种保护机制。那么像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正是由于对疼痛的这种感觉啊不那么明显，可能会错失这些。怎么说呢，就是预警的信号，是吧？一旦发生了这个心血管的病变的话，可能就会格外的危险啊，这要给大家来提个醒。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也注意到啊，从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在讲到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的时候，那么孙主任就多次提到了糖尿病的胃肠功能的紊乱啊。那么糖尿病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胃肠功能的紊乱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孙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啊。
2: 好的。糖尿病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原因呢，就是糖尿病的这个自主神经病变，就是糖尿病损伤了，就是支配我们这个胃肠的这个神经，从而导致了这个胃肠的蠕动的这个功能的紊乱。重的比较重的患者会引起这个胃清瘫，就是这个胃

0: 果正常的蠕动导致这个胃排空延迟，还有的患者呢会影响到这个肠道的蠕动，就是出现便秘，甚至出现便秘与腹泻交替，甚至腹胀啊等等各种不适。那我们应对的办法呢，就是如果出现了我们糖尿病胃肠植物性病变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要少吃多餐，同时呢我们要避免高脂的饮食。如果说是这个腹泻呢，我们就避免吃这个高纤维的食物。如果说是便秘呢，我们就增加高纤维食物。同时呢，就是我们要减轻我们胃肠的负担。如果出现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补充这个水分和电解质，避免出现这个电解质紊乱。如果是便秘的时候呢，增加这个膳食纤维和饮水，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经常这个揉揉肚子啊，或者一些中医的办法，或者说就是中医的这些治疗方式，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包括一些不同的锻炼方式。
1: 好，那么说到这儿啊，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我们的微信网友微微啊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呢，今年自己43岁啊，是在这个体检当中空腹血糖升高6.4，然后呢，这个医生说呀，可能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情况，然后这位朋友就非常的紧张，他说什么是糖尿病前期啊？这个是不是自己将来一定会患上糖尿病？另外他有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糖尿病患者一定？啊，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这个孙主任，我相信平时在您的工作当中，可能也会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啊。我们给这位微信网友微微一个答复，好不好？
0: 好的，糖尿病前期病变呢，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当我们的空腹血糖在5.6和这个7.0之间的时候吧，或者说是我们的餐后血糖，我们有时候测餐后血糖嘛，在这个11.1以内，餐后2小时的血糖，这是我们要考虑到是不是一个糖尿病的前期病变。当然，它也可能是一个糖尿病患者。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去专业的内分泌科，我们需要去做一个糖耐那个葡萄糖耐量试验，或者馒头餐试验。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胰岛功能，并且我们要查糖化血红蛋白，我们要排除我们是否有糖尿病，还是一个处在一个糖尿病前期的病变。
1: 对，这要确定一
0: 哎，
1: 下
0: 对，要确诊。如果是糖尿病前期病变呢，我们要通过我们的饮食、运动啊，我们现在经常讲逆转，就是糖尿病前期的逆转，包括糖尿病患者的逆转。哎，我们即使是早期的糖尿病患者，我们都可以通过饮食、运动啊，包括一些药物的治疗啊，达到这个逆转。哎，所以说你不用特别担心，我们在工作中遇到非常多的这样的患者，哎，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其实我们的糖尿病的发病率现在吧，就是比较高的。你像我们2024年，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疾控中心统计的数据，我们的糖尿病前期病变是达到了32.7%的这个状态吧，左右吧。对，比如说，如果说你的这个到了一定年龄，40岁以上，女性更年期的时候，包括腹型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我们都是一个糖尿病这个高危人群，我们就要定期去做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检测，来做个体检吧。
1: 好，另外，刚才我注意到这位朋友可能一出现这个问题，也是像很多朋友一样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年龄并不大，是吧？刚40出头啊，他问这个，一旦是糖尿病的话，这可怎么办？是不是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呢？
0: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糖尿病的三级预防，就是一级预防呢，就是预防。我们经常做科普，包括今天我来到这里做
1: 对。
0: 科普，就是说我们进行糖尿病没有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进行健康科普，就是叫糖尿病的一级预防，就是不得糖尿病。那么糖尿病的二级预防呢，就是已经血糖有点偏高，或者说已经诊断为糖尿病，那么我们给它控制好，哎，往正常的方向去控制，把血糖控制到良好的状态，就是说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这个是就叫糖尿病的二级预防。
1: 是。
0: 哎，即使得了糖尿病，即使有并发症，也不要担心。我们糖尿病的三级预防，在我们中国，我们有中医，有西医，我们可以中西医结合，把这个并发症控制在这个位置，不要让并发症发展，这叫糖尿病的三级预防。我觉得现在都是 有很好的办法的。
1: 好的啊，那么很多的朋友可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除了高血糖之外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特

0: 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啊，就是低血糖。那么低血糖它常见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紧急的来做出处理呢？孙主任。
1: 低血糖是我们糖尿病患者这个治疗中最凶险的急性并发症，也是我们遇到每一个患者第一时间都会给他做科普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严重的低血糖，它是可以出现昏迷、出现脑损伤，甚至死亡，它的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当你出现低血糖呢，可能会出现哎呀心慌，哎呀手抖，出冷汗，然后有强烈的饥饿感，甚至头晕、乏力，眼睛看不清楚，说话不清楚。非常严重的就是意识模糊，甚至四肢抽搐，直到昏迷。那碰到这个低血糖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会有一个就是15和15的原则，就是当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就近的测血糖的时候就测血糖，如果不方便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首先赶紧随身携带的食物，就是像葡萄糖片啦、糖果啦、果汁啦等等，15克。就是15克的食品，然后我们吃掉食物之后呢，我们要搁15分钟之后呢，我们要测血糖，看看血糖是否恢复。如果你身边没有血糖的这个
0: 血糖仪
1: 血糖仪呢，那我们就看我们是否还有这些症状。如果有这些症状呢，我们还要再次补充这个糖片啦或者水果糖啊这些食物。如果我们的血糖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尽量的及时的正餐或者吃饭。特别重要的就是，如果说糖尿病患者出现昏迷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给他喂水，不要给他喂饭，这样可以防止呛咳的发生。就是一旦出现意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立即送医。
0: 好的，其实呢，关于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的相关问题啊，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还有很多，但是啊，咱们的时间不够了。你说一条一条慢慢和大家聊，可能真的不行。这样啊，我们直接跳到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到底能不能完全避免？如果有这个希望的话，咱们关键的措施又是什么呢？孙主任。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是不可能，你没法100%的完全的避免，但是我们通过长期的科学规范的管理呢，我们是可以显著降低发生率，大幅度延缓进展，所以我们多数的患者是能够拥有接近正常人的寿命和生活质量的。
0: 那么怎么做到呢？
1: 那这样怎么样做到哈？就是其实我们身在中国哈，我们有，首先我们有中医的保健，其次我们也有西医的对糖尿病的管理。那怎么样的管理？就是我们有三个原则，就是 ABC 的达标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要达标，要小于7%。当然，这个也是根据个体化调整。对于年轻的没有并发症的患者，我们尽量
0: 严
1: 降
0: 格一
1: 到
0: 点，
1: 6.5以内，甚至6.0以内。当然，对于我们的老年有综合症的患者呢，我们得根据他的并发症的情况，可能适当的会高一点，
0: 可以
1: 就是
0: 适度
1: 说，
0: 放宽，
1: 对，适度放宽一点哈。第二个呢，就是血压的管理，我们的血压呢一定要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第三个就是血脂的管理，我们一定要重视低密度脂蛋白，要把它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内。当然，如果说是有冠心病呐、脑梗塞呀这些高危患者呀，我们要把它控制在小于1.8毫摩尔每升以内。同时呢，我们也要定期进行筛查，每年呢进行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的筛查，进行肾功能的筛查、神经病变的筛查，以及血脂、肝功啊、心电图的筛查，包括糖尿病足部病变的筛查。同时呢，我们的生活呢一定要注意均衡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控制体重，要长期坚持终身管理。
0: 哎，其实啊，光听、光看、光这么一说，很简单啊。但是刚才孙主任所讲到的每一条，作为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啊，在平时生活当中，想要真正的全都按照医生的要求做到，这可能需要我们既有恒心，是吧？哎，又要有，对他有一个足够的这个认识了。有句话啊，叫做"健康 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是吧？这个医生把方法告诉我们，但是到底能不能做到，就要看每一位朋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按照医嘱去做了啊。这样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孙守平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科普糖尿病并发症的相关知识。非常感谢您，孙主任，辛苦了。
1: 好，应该的。好，谢谢主持人。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2: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6: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6: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5: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6: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1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5: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

0: 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狱中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1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呢。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0: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一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儿，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0: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呀，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1: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

0: 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0578，400-710-057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0: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

0: 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发现啊，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吃辅酶来养心，就不管说是本身有心脏基础问题的一些长辈，还是说30出头就开始注重保养的这些年轻人啊，几乎家家户户这个药箱里都能找到辅酶的身影了。但自从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分享之后，很多听友打来电话说，哎呦，原来吃辅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也发现了说自己吃错了这个情况，得吃靶向的，得吃能进得去心脏的，这才能发挥作用。
2: 对，咱们说现在大家呀，吃辅酶认为呀，从嘴里吃进去就到心脏了。其实不是那回事儿，
1: 没那么简单啊。
2: 对，辅酶作为全身器官呢都需要的物质，它肯定会被其他呀脏腑分走。这就导致我们吃到心脏的很少，
1: 很有限了。
2: 所以说香港作为呀国际经济枢纽，大家对健康产品要求啊从来都是精准有效。不会啊跟风交智商税。
1: 是的。
2: 他们选辅酶有个铁律，只认哪医用级靶向型的。我们做节目做这么久了，你说呀，医用级意味着什么？
1: 那肯定意味着它的标准非常高啊，不是说随便生产就能标注的啊，你一定得达到医疗层面的很严苛的要求才行。
2: 完全对哈。普通辅酶啊可能只需要啊满足基本的安全标准。成分和含量啊波动可能很大。
1: 对。
2: 你上药房随便的就能买到。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在医院，医生给你开才能拿到，
1: 是
2: 药房拿不到。而且这种医用辅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没有。我们周边只有上海、北京两家尖端心脏病专科医院才有资格引进。
1: 您提到这个北京、上海这两家医院我是知道的啊，在心血管领域那是国内先进，很多新型的尖端药物这两家医院也都是最先引进的。
2: 所以说他们引进医用级别辅酶就是因为啊它独一无二的特点。它能靶向入心。
1: 对。
2: 什么是靶向？靶向啊就是精准特效。就相当于给辅酶啊装了定向导航。去世后啊不往别的地方跑。直接钻进心肌细胞里，不会被其他细胞分流。也正是因为这样啊，香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单粒含量直接做到了370毫克。这一粒啊就可以满足心脏的需求，让心脏啊跳得稳，跳得有力。
1: 那这么看来香港朋友是真聪明啊，人家吃就吃最好的，选最对的。
2: 对。
1: 香
2: 港人的健康认知特别理性，只信临床数据加上实际效果。而这款医用级的靶向辅酶，不管针对哪种心脏问题都能够带来针对性的改善。所以说香港这么多年医用辅酶，
1: 那岂不是说明谁用谁说好，谁用谁见效了。
2: 对。
1: 就
2: 拿最常见的心肌缺血来说，这类患者典型的症状啊就是活动的时候呢出现胸闷胸痛，爬了两层楼梯就喘得厉害。胸口啊压了块石头，这本质啊就是心肌细胞长期啊缺血造成啊收缩无力，泵血效率差。用上这款靶向辅酶后，370毫克直接啊扑到心脏心肌细胞里去，心肌的能量代谢会迅速改善，收缩力明显增加，冠脉微循环也改善，血液能更顺畅的滋养细胞。很多人吃一周就说胸口敞亮多了，
1: 舒服了，
2: 走路有劲儿了。
1: 坚
2: 持一两个月，像心脏病人呐，嘴唇发紫的现象会慢慢消失。
1: 供血量上来了，
2: 换季也不会诱发不适。就算是还没有发展成冠心病，只是偶尔心慌气短的人，提前补充也能预防病情加重。把轻症控制住。
1: 所以不管是确诊冠心病的，还是说只有轻微的心慌气短的，这款靶向辅酶都能覆盖得到，

0: 肺呀，是心脏最缺能量的。
1: 嗯，
0: 心衰患者的心脏就像一台呀彻底没有油的发动机，就算零件没完全坏，也转不起来了。
1: 那肯定的，
0: 收缩无力，连最基本的泵血功能都难以维持。
1: 嗯，
0: 所以说不管呢，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威医院治疗心衰都是让患者搭配辅酶。
1: 嗯，
0: 但普通辅酶没有靶向性。营养啊被全身细胞分流，真正能到心脏的没多少，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1: 是的，
0: 但这款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就不一样了，370毫克高含量加上靶向技术，能直接也激活心衰细胞的能量代谢。
1: 嗯，
0: 当时有一个患者心衰晚期，心脏比正常人扩大将近一半，
1: 哇！
0: 稍微动一下就喘得说不出话来。
1: 嗯，
0: 穿衣翻身都得靠啊家里人照顾。
1: 嗯，
0: 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1: 太弱了啊！
0: 晚上睡觉更遭罪，必须垫三个高枕头才能勉强呼吸。
1: 嗯，
0: 稍微平躺一点就憋得像塞了个棉花，凌晨两三点总憋醒。
1: 嗯，
0: 坐起来喘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1: 我的天啊！
0: 之前做过常规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效果一直啊不理想，
1: 嗯，
0: 医生都建议啊长期卧床的准备。
1: 这日子过得多遭罪啊！心脏出问题呢，真的是一点招都没用，全身啊各器官都跟着不行了，下降了。
0: 后来我就推荐他呀，在基础治疗的基础上，用上这款呢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才吃了半年，变化就特别明显。
1: 嗯，怎么样？
0: 以前呢连穿衣服都费事。现在能扶着栏杆慢慢下楼散步了。
1: 嗯，
0: 以前晚上啊得垫三个枕头，现在平躺一晚都没问题。
1: 嗯，
0: 再也不会半夜憋醒了。
1: 太好了，其实这就是心脏它有能量了，心肌细胞也有能量了啊。
0: 所以在香港心衰患者日常调理中，这款辅酶是妥妥的标配。
1: 嗯，
0: 医生会每天要求一粒不能断。
1: 嗯，
0: 因为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一天的代谢需求。
1: 对，够用了，
0: 这样才能啊实实在在的延缓心衰进展，降低再次住院的风险，还能帮患者维持正常的心脏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1: 是的，一粒370毫克这个含量，医用级别的靶向入心，满足心脏全天的调动需求，也是医生不让他断不让他停药的这个原因啊。
0: 除了缺血和心衰，靶向辅酶对房颤患者也特别好。
1: 嗯，
0: 房颤为什么一定要吃它？因为房颤的危险程度啊也很高。
1: 嗯，
0: 杨迪，你见过房颤病人吗？
1: 哇，这个还真没见过。
0: 房颤的病人呢，我们就是三个症状。
1: 嗯，
0: 都不用做检查就知道是房颤。
1: 嗯，
0: 我们叫心律不齐，心跳啊强弱不等。
1: 嗯，
0: 强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啊要从嘴里蹦出来。
1: 哇！
0: 弱的时候会两眼发黑，什么都看不到。
1: 嗯，
0: 哎，直接就摔倒。再加上一个呀，就是脉搏短促。
1: 哦，
0: 哎，这个脉搏短促啊，很专业。心电图一看，心脏一分钟跳90次。
1: 嗯，
0: 但是你要摸脉搏或血压低一量呢，
1: 嗯，
0: 一分钟啊只有50次、60次。
1: 哦，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心电图跳了90次，摸脉搏只能摸到60次，说明有30次白跳了。
1: 哦，明白了。所以说当有这几大症状就很明确是房颤的情况了啊。
0: 对。
1: 但孙主任，我知道有一点，就是房颤好像有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有复发的情况。
0: 很多患者为了控制房颤呢会做手术。
1: 嗯。
0: 但术后复发率非常高。有的刚出医院大门就复发了，
1: 这么快？
0: 哎，但你会发现，香港做过房颤手术的很少复发，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术后啊会立刻用上这款医用级辅酶治疗。哎，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在手术室里啊房颤就复发了，
1: 我
0: 还没出手术室呢，而且一年中啊十来次的反复。
1: 嗯，
0: 后来呀还因为房颤引发了一次脑梗。
1: 哇。
0: 医生啊建议他呀还得做手术。
1: 嗯，
0: 但一定要搭配上这款辅酶，吃了三个月就大半年呢没复发。
1: 嗯，
0: 偶尔就算累着只是轻微的心慌，很快就缓解了。现在吃了快一年了，复查时啊说他现在心跳非常有节律。
1: 嗯，
0: 哎，连房颤维持的用药 都开始

0: 亮了。
1: 嗯，你看看加上这一款这个医用级别的辅酶 Q10 保驾护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尤其是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还是心衰的朋友，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都是刚需。
0: 对，
1: 嗯，
0: 确实是刚需。但大家要记住，心脏需要的不是随便一款200毫克、300毫克普通的辅酶，
1: 对，
0: 而是能真正给心脏啊使用的医用级的辅酶，
1: 嗯，
0: 哎，靶向辅酶。你觉得呀，吃辅酶选含量高的，对吗？
1: 那肯定的呀，我感觉这个不只是我啊，广大听友都认为含量高补的才多才好嘛。这也就是说像现在没有是500毫克或者说更高的了，要是有的话大家都选更高的。
0: 这就是误区。
1: 嗯，
0: 重要的不是你吃多少，而是啊你吸收多少，
1: 吸收率的问题。
0: 普通辅酶最大问题啊不是含量，是全身分流。
1: 嗯，
0: 辅酶啊它是全身细胞能量代谢都需要的。就像啊一碗饭端到十几个人面前，
1: 嗯，
0: 皮肤细胞、肌肉细胞甚至头发丝，
1: 嗯，
0: 都会抢着要，
1: 都来瓜分。
0: 对，那真正轮到心脏的，我们说呀连 0.5% 都不到，
1: 很少。
0: 哎，就算你吃了1000毫克的辅酶，你全身细胞一分，
1: 嗯，
0: 哎，我们心脏拿到的不到5毫克，那你想一想，这不纯属浪费吗？
1: 确实，这个噱头听着挺好的，结果吃进去哈，都不到5毫克，心脏可能是跳几下，哎，这就用完了。
0: 但是这种医用辅酶啊370毫克不一样，
1: 嗯，
0: 它是目前全球口服辅酶的天花板。为什么这个剂量是天花板？就是因为这370毫克呀是临床验证的心脏黄金剂量，
1: 嗯，
0: 是临床验证过刚好满足心脏一天100,000次跳动的需求。
1: 哎，
0: 多一份少一份都不行，
1: 是经过核验的啊。
0: 对，但比高含量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些高含量的辅酶送到心肌细胞里去。
1: 是，得送到地儿。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咱怎么才能知道这个辅酶是不是吃到自己这个心里去，是不是吃对地儿了？
0: 很简单，从外观呢我们就能区分出来，
1: 嗯，
0: 普通辅酶是什么颜色。
1: 我看一下啊，胶囊里是黄色粉末的最多，然后还有少数是白色片剂的。
0: 那你说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什么颜色？哎，我昨天啊提过。
1: 这个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红色的。
0: 对呀，红色药材呀都是入心的
1: 。
0: 丹参、红花这些养心的药都是红色。
1: 是。
0: 红色成分对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是天生强的。
1: 嗯。
0: 这红色关键是配方里的红曲米，它就像啊心脏的专属向导，
1: 嗯，
0: 带着辅酶精准找到心脏，
1: 带路的，
0: 不被其他细胞分流。
1: 嗯，
0: 不仅如此，包括红曲米在内，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一粒就有啊三大护心王牌成分，
1: 所以才配得上医用靶向这四个关键字啊。
0: 对，
1: 嗯，
0: 第一个王牌呢就是370毫克黄金含量的辅酶，
1: 嗯，
0: 第二王牌呢是红曲米，
1: 嗯，
0: 第三个王牌啊是脂肪酶。脂肪酶在这里是干什么的？
1: 咱字面理解就是分解脂肪为心脏减负的。
0: 对，
1: 嗯，
0: 它能分解心肌周围的多余脂肪，为心脏卸卸负担。
1: 嗯，一粒儿里含三种珍贵成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最主要的是它能协同作用。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呢会单独吃辅酶，单独吃红曲米，甚至想办法呀买脂肪酶。
1: 嗯，
0: 但是分开吃不仅成本高，效果还大打折扣。
1: 哦，
0: 辅酶进不去心脏，红曲米的向导作用发挥不出来，脂肪酶啊也没办法精准发力，
1: 就是单打独斗不行。
0: 对，但这里啊靶向辅酶把三者是结合起来的。
1: 嗯，
0: 红曲米带路，脂肪酶让辅酶和心肌细胞粘得更牢，一边呢为心脏的能量代谢搭起桥梁，
1: 嗯，
0: 一边呢给心脏减肥，让一加一加一远远大于三。
1: 嗯，团队的力量更强大啊。
0: 对，
1: 相当于一边给咱心脏加油，一边给心脏减负，那这个效果肯定好。
0: 更关键是它对心脏病来说是救命级的好吸收。
1: 嗯，
0: 因为心衰到后期，很多人脾胃功能啊都跟着衰竭。
1: 哦，
0: 吃点东西就胀。普通辅酶是脂溶性的，一到两个小时啊才能分解，根本吸收不了，还加重胃肠负担。
1: 嗯，
0: 医用级辅酶是一秒钟水溶的，
1: 很快啊，
0: 不用消化酶，直接透过肠道黏膜入血，哪怕胃肠功能差到吃不下去饭，
1: 嗯，
0: 也能吸收。之前有个心衰患者，不光心脏扩大了三分之一，胃肠也麻痹了。
1: 哦，
0: 吃什么吐什么，普通辅酶根本没办法吃，
1: 吃了就吐啊。
0: 对，后来用了这款医用辅酶，水溶技术让营养直接进入血液，
1: 嗯，
0: 没有给胃肠添一点负担。吃了一个月，不光心慌憋喘缓解了，食欲都好了不少。
1: 嗯，
0: 对这类患者来说，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是能够啊延续生命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在上海交大瑞金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都是，除了心脏重症患者，对于胃肠功能基本瘫痪，
1: 嗯，
0: 吃什么都吸收不了的心脏病人，医生也会给他开医用靶向辅酶。
1: 嗯，就什么是真正医用级别辅酶，那就是说既能给大家补能量又不添负担。难怪啊，只有这个北京安贞、上海交大附属瑞金这样的顶尖医院才能引进，那是真的好。毕竟咱说中老年人护心最怕的就是说吃了白吃，那么这一款辅酶刚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靶向技术让营养不浪费，水溶吸收让胃肠零压力，再加上370毫克天花板级别含量，才能在香港实现说的反馈。所以说选什么哈、啊、都不如选择医用级靶向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精准作用于心肌细胞，补充心脏所需的能量，缓解大家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等问题，保护心肌功能，让我们心脏保持健康。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有机会，咱一定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真正把辅酶吃到心肌细胞里，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消耗。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为什么我建议所有心脏病有问题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得赶紧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因为它是从临床认证的。
1: 是的，
0: 一天一粒就能满足你所有的心脏需求。
1: 嗯，
0: 哎，这个大家知道不了，什么样的药能得到临床认证啊？
1: 嗯，具体的说不太清啊，但是孙主任我觉得肯定是特别好的。
0: 嗯，
1: 不是说你随便什么产品都能做到这一点。
0: 正常来说呀，只有达到医用级标准的药品，
1: 嗯，
0: 才能有资格启动临床验证。
1: 嗯，
0: 因为临床验证啊是对产品硬实力的终极考验。
1: 嗯，
0: 得满足三大硬性指标才行。首先呢，你得有明确的配方和扎实的临床数据，
1: 嗯，做支撑啊、
0: 成分含量、作用机制都要讲得清、测得出，
1: 嗯，
0: 不能含糊其辞。
1: 那是。
0: 其次呢，生产标准呢得够严苛，原料提纯、生产流程都要符合呀医疗级规范，
1: 嗯，
0: 不能有半点波动。最关键的是，必须有顶尖权威医院站台支撑。普通医院根本没这个资格和病例资源，
1: 这个门槛确实是很高。那我想问问，当时做临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时选医院呢，就是万里挑一，
1: 嗯，
0: 只选了全世界心血管领域的领头羊，
1: 嗯，
0: 美国选的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这家医院在心血管研究领域深耕30多年，做过几百项心脏相关的临床实验，
1: 嗯。
0: 不管是病例数量还是研究实力都是啊顶尖的。香港选的是玛丽医院
1: 啊，
0: 它是香港首家胸痛中心，专门处理啊各类急性心脏病，
1: 嗯，
0: 在心脏急诊救治和慢病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同时的话呢，我们上海交大的瑞金医院
1: 嗯
0: 也参加了这个实验。这家医院的心律失常团队一直站在技术前沿， 接诊的心律不齐患者涵盖了各种类型，病例资源特别全面。
1: 心律不齐确实是咱们中老年一个代表性的问题，现在大家也都注重这个体检意识，然后去体检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十个人里边可能有八个会有这个心律不齐，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太常见了，而且它好像也不是那么好治啊，医生也不会给你一个太明确的一个治疗方案，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说回去要注意休息，好好睡觉啊，但是呢，大家就觉得难受，总觉得这个心跳忽快忽慢，哎呀，心里发慌，反正不得劲儿。
0: 对，
1: 嗯，
0: 基本上呢，现在我们做体检呢，做的比较全了。
1: 对，
0: 做个心电图啊，十个老年人，70岁以上的，做出来八九个，很正常。早搏啦，传导阻滞啦，停播啦，哎，80多岁的再来一个房颤
1: 啊，
0: 哎，这都太多太多
1: 常见的问题。
0: 对，那为什么我们说到一定年龄啊，心律不齐会这么多呀？这个呢解释很简单哈，哎，我们心脏的跳动啊，它是要求严格节律的。窦房结开始启动，把这个传导的指令啊交给心房，心房完成收缩任务之后呢，再把指令交给心室，它要按照这一步一步啊，
1: 有步骤的，
0: 对，传导，而且心房啊、心室必须所有的细胞啊同时收缩，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1: 得一起来干活。
0: 对，你推箱子，大家想想，十个人推一个箱子，八个人往前推，两个人往后推，那不等于六个人在推吗？
1: 对，
0: 哎，那如果你八个人往前推，八个人往后推，那麻烦了，
1: 是
0: 箱子就不走了。箱子不走好说，那心脏呢？
1: 不能停啊，
0: 血能不走吗？对不对？就是大家呀，必须得同步干活，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该舒张的时候舒张，才能啊保住我们的命。
1: 是，
0: 但是上了岁数啊，心脏会出现，比如说呀缺血，比如说呀老化，比如说呀缺氧。很多问题都会造成心脏细胞的代谢异常，
1: 出问题了。
0: 对，缺血你没法代谢，缺氧代谢也异常，心衰太累没时间休息，睡不着觉没时间休息，高血压每次收缩消耗更多能量，就会造成心脏的每个细胞的能量代谢时间不同步了。那这个时候有的细胞在干活，有的细胞在休息，有的细胞突然间想干活了，就会发出啊一个电信号。有的细胞呢，这个时候还没吃饭呢，它怎么办？
1: 各有各的问题啊。
0: 哎，它就不跟你这个信号走。大家都开始干活的时候你在吃饭，大家都吃饭的时候你在干活。
1: 不同步，
0: 乱套了。
1: 嗯，
0: 这就是啊心律失常。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心律失常啊，治疗方法就比较乱了。跳得太快了，可能用点贝多乐克、美托洛尔顶一下，有一点始终啊在那乱发信号怎么办？做手术，射频消融，把它烧掉。哎，但是我跟大家说，不管任何一种治疗方法，你是贝特勒克也好，安点酮也好，还是美心律也好，还是射频消融起搏器也好，你都离不开辅酶的补充。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医用靶向辅酶啊，在心律失常过程中，它能快速的稳定心肌细胞的电位，让你快点吃饭，吃饱了好准备干活。哎，大家别你吃饭了，他休息呢，对不对？
1: 对。
0: 哎，因为什么？因为辅酶是能量代谢的桥梁。哎，大家同步快速的完成能量的补充，
1: 步伐是统一的啊。
0: 对，同时的话，快速的把存的能量释放出去，吃饱了你就别再眯觉了，大家一起干活。
1: 午休时间已经过了、啊、
0: 对，干完活大家呀再回来马上吃饭准备下一次工作。因为只有你把吃饭的速度快速的完成，释放热量的速度快速完成，我们才能达到大家同步，你别这个细胞50岁，那个细胞90岁，那个细胞20岁，它跳不到一起去的，
1: 差距太大了。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量代谢进入一个稳定状态，是关键的，而我们全身所有细胞代谢的桥梁是辅酶 Q 十，必须有足够的辅酶 Q 十，才能保证你的代谢速度跟你的工作速度是达到完整统一的，
1: 这个靶向技术啊，是让营养呢全部的作用于心肌，不会被其他的细胞分流。
0: 对，
1: 保证呢这个改善效果，咱说不打折扣啊。
0: 所以说，对于心律不齐的患者，长期坚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把370毫克的营养精准补充到心肌细胞里，好处啊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第一，能改善心律不齐的症状，比如原来的时候心脏过度兴奋，一分钟啊能达到100次，
1: 哇，使劲跳啊。
0: 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直接进入心肌，让你的心肌细胞啊一起吃完饭，一起啊进入休息状态，把心脏细胞的电位恢复到同一水平。这种稳定的电位水平就让你所有的心肌细胞不会再过度兴奋。这个时候一分钟的心率就可以稳定在啊60-70次，甚至啊更低就可以稳定下来。
1: 比较理想状态啊。
0: 再比如之前呢有过心率过慢的。医用靶向辅酶吃进去之后，让大家吃饱饭马上出来一起干活。
1: 调动它。
0: 就可以保证啊你的心率满足你全身器官供血的需求。不会过度抑制，也不会过度兴奋。
1: 是的，正常状态。所以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它不是单纯的抑制或者是促进，而是从根儿上平衡电位的稳定，这是稳定心率好的一个方法。
0: 没错。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从根源上规避猝死心梗的风险。心律不齐中怕的是恶性心律不齐。主要最恐怖的就是室颤。这是最危险的。也是啊 ,99% 的人猝死的原因。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室颤呢治疗就是
1: 除颤。
0: 除颤。
1: 嗯。
0: 除颤呢其实和靶向辅酶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把心脏兴奋的电子啊快速拿掉。让大家吃完饭准备干活。
1: 是。所以说与其等着犯病去除颤，你不如现在就把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咱现在就把心率调整好啊，
0: 这是安全的。
1: 对，
0: 一旦发展成室颤，这个能抢救过来的几率啊就很低了。而医用靶向级辅酶能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减少异常信号，相当于给心脏电路装上了本压器。让它不会啊突然短路。在香港心律不齐的患者长期服用医用级靶向辅酶，室颤的几率仅有 5%，猝死的几率基本没有。所以医用靶向级辅酶在香港一年当中是替代的产品。
1: 这就是选对辅酶的重要性啊。大家都知道这辅酶对心脏好，但不知道的是真正对心脏起作用的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我之前有个患者经济条件好，就是心脏不太好。这个人惜命，当时啊单独买了高含量辅酶红曲米，还托人呢、从美国带了脂肪酶，三种一起吃，
1: 就分开了啊。
0: 对，一个月要花费啊几千，可心慌的症状啊还是时好时坏，总是觉得呀腹胀，
1: 吃三种，一天也吃不少，感觉好像吃药都吃饱了啊。
0: 对呀，所以后来跟他呀换成了医用级靶向辅酶，才吃了3天，心慌的次数就少了，坚持2周。心跳变得特别平稳，再也没出现过突然乱蹦的情况。现在吃了大半年，复查时医生说的心肌电活动完全正常。
1: 太好了。
0: 连之前轻微的早搏都消失了。
1: 完全不一样啊，因为这中间有本质的区别。
0: 对。
1: 原本吃好几样，但是它不一定进心脏。现在呢就吃一种，就把3种成分完完全全的送到心脏当中去了。
0: 对，
1: 实
0: 际上我们说了，心脏的节律啊是产生于心脏的电活动，而电是什么？是心肌细胞自己啊要发电呐、
1: 对，
0: 是能量的转化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是谁作为桥梁，把心脏的电活动能量转成了心脏的电活动呢？
1: 辅酶呀。
0: 对，就是辅酶 Q 十。所以说充足的辅酶 Q 十啊，就是我们心脏大的可靠的本压器。
1: 是的，
0: 也是保证心脏细胞膜上的电子、心脏的电活动持续稳定的最根本的东西。你像刚才这个朋友还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他心律不齐很多年， 曾经听说上海医院呢有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特意跑过去呀、啊，可医生他这块指示啊，心电指标不合格，哎，没到严重的程度，
1: 不够重，
0: 哎，所以说没给他开，先让他吃普通的辅酶调理，他觉得普通的辅酶含量低，吸收差，就自己加量，
1: 哎呀，
0: 300毫克的普通辅酶吃了10粒一天，
1: 哇，
0: 相当一天吃多少？
1: 3000毫克，
0: 对。
1: 这个操作胆子太大了啊！
0: 哎，结果没吃几天呢，就头晕恶心，哎，吓得也赶紧停了。
1: 嗯，
0: 后来托人呢去香港买的这款呢医用级，一天一粒，才3天就觉得心慌缓解了。
1: 嗯，
0: 吃了1个月之前的头晕胸闷就没有了。
1: 哎，
0: 吃了半年，出门买菜、跳广场舞都没问题了，复查心电指标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完全不一样了啊！但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朋友还挺幸运，幸运之前啊，就是乱吃，没给他带来太严重的问题，也幸运他后来还能及时的用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
0: 对，这个朋友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治病时常见的现象。
1: 嗯，
0: 找到病因了，但是呢，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
1: 是的。
0: 知道啊，辅酶是稳定心肌细胞电位的稳压器。
1: 嗯，
0: 心肌细胞的电位哎，是需要啊能量来发电来稳定的，
1: 嗯，
0: 而能量产生的桥梁是离不开辅酶的。
1: 辅酶的，
0: 但是呢，它忽略了核心的问题，
1: 吸收的这个问题。
0: 对，我们全身的细胞啊都需要能量的，
1: 嗯，
0: 都要发电的，有心电、有肌电、有脑电呐、啊，
1: 嗯，
0: 大家都需要辅酶，
1: 都在抢。
0: 哎，所以说你吃了3000毫克辅酶，心脏没得到多少。
1: 是，
0: 但其他很多细胞的辅酶超量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要得记住，辅酶啊不是吃的多就好，
1: 嗯，
0: 也不是成分呢推的多就管用。
1: 对，
0: 关键呢你一定要选对。
1: 没错，
0: 不仅啊要高含量，精准到心脏，配方啊一定要协同起效，更要啊吸收没负担。
1: 嗯，
0: 而这款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含量，加红曲米，加脂肪酶，3大王牌配方。
1: 嗯，
0: 靶向入心，一秒水溶，解决了能量补充的问题，又稳定了心脏电路。
1: 嗯，
0: 还不用给身体添负担，
1: 安全。
0: 这才是心律不齐患者真正需要的调理方案。
1: 是的，所以有心脏问题困扰的朋友，不管是心肌缺血、心衰、房颤、心律不齐，还是日常觉得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如果想要真正吃出效果，那么一定要找准关键，选择靶向精准、高含量、高吸收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咱把每一粒营养啊都精准的吃到心肌细胞里。真心希望大家有机会啊都能尝试一下这款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同时呢，要是大家有其他心脏健康方面的困扰，或者渴望和孙主任这样专业资深的专家来进行交流，获取科学的护心指导和专业的心脏调理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的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1: 喂，你好，你是申主任吧？
0: 啊，是我啊。
1: 我是沈阳的，先天性心脏病。
0: 你多大年龄了？
1: 我66。
0: 哪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1: 有一种叫什么马凡氏综合症啊？
0: 马凡氏跟先天性心脏病不是一种病，跟类风湿是一种病，它怎么能成先天性心脏病
1: 我那个主动脉瓣换了，
0: 呢？嗯。
1: 完了，现在我这个二尖瓣吧。好像也不太好，
0: 二尖瓣怎么不好？你自己感觉是什么？
1: 没有劲儿，就是干啥也干不了，突然走道就累得。
0: 主动脉瓣如果是狭窄的话，主要表现是心绞痛；如果关闭不全，会表现的话就是脉压差大，都会引起全身没劲儿。但是二尖瓣的问题，主要表现的是左心衰的症状、肺水肿的症状、房颤、胸闷，这是二尖瓣的特点。每个瓣膜都有自己症状的，三尖瓣是吃不下去饭、胃胀，肺动脉瓣出问题很罕见，也不会有症状。马凡氏综合症跟风湿病是同一种疾病，你有先天的免疫功能紊乱这个体质，在你年轻的时候碰到内分泌失调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会打击你的心脏瓣膜，跟风湿性心脏病很像的，造成瓣膜损伤，这个病会伴你一辈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瓣膜功能受到严重损伤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把它换掉，因为人的瓣膜是不能再生的，也不能修复的。如果你觉得是二尖瓣的事情，你就要去做个心脏彩超。如果心脏彩超发现二尖瓣有破坏了、有血栓了、关不上了、打不开了，就马上换。因为随着瓣膜关不上，时间久了心室就会增大，心室增大之后再换瓣膜就没法换了，就要翻番了，价格。
1: 那现在吧，他是让我换那个二尖瓣，但是现在我身体体质不行了，第一个大开膛，现在特别瘦。
0: 你往后拖一天，你甚至你的价格要翻番，难度翻番，危险也要翻番。
1: 但是现在我做手术风险是不是得挺大的？
0: 那你越等不越大吗？
1: 我现在身上还有那什么夹层瘤。
0: 马凡氏综合就是大血管大瓣膜病变呢，一次都给他做了就完事儿了呗。
1: 那夹层他也做不了啊。
0: 咋做不了呢？可以打开做，也可以下支架做，方法很多的。现在夹层不是少见病了。
1: 股主动脉都是这个夹层。
0: 你现在关键的看你的症状跟哪一个病变有关系。如果没有高血压，你这个夹层没有累积到你的肾动脉，你的副主动脉夹层你可以不管它。有一些夹层是不需要治的，有一些夹层治一半就行，有一些夹层是必须治的。
1: 但是我说做手术，他说风险特别大，
0: 肯定
1: 是。
0: 的，但是越早风险越小啊。
1: 现在我怕身体承受不了，就是这个
0: 那
1: 呢。
0: 你现在承受不了，你将来不更承受不了吗？
1: 越来越重。
0: 对呀，
1: 前年就是我心衰，就躺下上不来劲儿。
0: 你现在心脏也累，你这个好办，把那个心脏特供的辅酶可以用上，包括你手术风险也会减小的。但这手术一定要做，在香港需要做心血管手术的人，术前术后都要吃这个药的，防止你在心脏手术的过程中出现恶性心律失常。手术早点做，抓紧时间有机会把这个心脏特供的粉碎水用上，别拖，千万别拖啊！
1: 我怕咋的呢？我现在身体这样，实在做下不了手术台，我合计。
0: 我跟你说，那个心脏瓣膜就像房门一样，如果这个瓣膜坏了，门关不严，你房门关不严呐，会往房里灌风；那心脏瓣膜关不严，会往心脏里灌血。这个血灌了时间长，会把心脏撑大，就是把房子给撑大了。房子撑大的时候，门框会跟着一起大的。你想一想，如果门框变形了，你怎么换门？
1: 是早就应该做的手术，就是不敢做。完了，大夫说的，那你就保守。
0: 别保守了，你岁数不大，别保守了啊！再有10岁，我就让你保守了。你这个年龄不建议保守，而且你身体其他脏器还都没啥大问题。
1: 没啥大问题，糖尿病没有。
0: 不是保守的病啊，
1: 我现在关键有时候我怕我发展到最后，现在还有点房颤，房颤现在还没有了。
0: 那房颤将来肯定会越来越重的，如果不做手术啊。
1: 人到医院吧，他还不敢建议我做手术，非得让我保守。
0: 手术风险很大，但我的意见就是越早越好，一定要做，要不然的话是没别的好办法的啊。你可以去更好的医院看，你比如说去北京安贞看一下。
1: 是，咱们那条件，那条件是上北京应该。
0: 您哪里人呢？
1: 我是沈阳的。
0: 那沈阳到北京才多远啊？
1: 我现在吧，哈，身体到啥程度？下楼走能有180米就不行了。
0: 那你去安贞没问题呀、啊，我建议你去个大点医院看啊、
1: 哦。哎，那好了，施主任，谢谢你
0: 啊。好嘞，好，再见。嗯，
1: 我就会听的。好了，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啊，我听说最近是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哈。
0: 对。
3: 那您咋没给咱们把那个就是苏合香也弄来点呢？
0: 嗯。
3: 我吧，这现在这个苏合香就剩下不几只了。
0: 啊。
3: 这两天我是药房也去了，三甲医院也去了，都说没有。完了，我在网上吧也让我女儿帮我查了，也不是一个东西啊。我现在没有这个苏合香吧，我这个心里我是真没底儿啊。
0: 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其实这次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啊各个领域比较尖端的产品。这个苏合香啊确实是突发心脏疾病这个方面好的。但是为什么没弄来呢？主要是因为太少了。它的原产地在东拉斯，存好的只有香港大房有。主要还是因为原材料太稀缺了。哎，那边呢北美枫香树啊得长20到30年才能采香。每棵树一年呢就采收3次，总共才能收啊2公斤左右的树脂。现在为了保护树种啊不灭绝，当地政府管得非常严，每年原材料供应啊只剩下10吨，比10年前呢少了一大半。所以说能吃上就已经很幸运了。
3: 那倒也是哈，不过主任，我用着这个东西，我跟您说，其实感觉真好。以前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病的时候，哎呀，那胸口疼的，那就像那个被那个重东西砸着似的。完了心脏也发紧，都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眼前也发黑，手脚都是麻的，站都站不稳。
0: 嗯，
3: 就那种那个濒死感呀，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可吓人了。每次吧，我就赶紧用这个苏合香推到那个舌根以后嘛，有一股那个就是个辛辣劲儿嘛。
0: 嗯，
3: 就那个劲儿一上来，哎，就没几分钟，胸口一下就敞亮了，顺顺当当的能喘出这口气儿来了。反正我觉得吧，这个真的比啥急救药都管用 啊。
0: 这个当然了，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这苏合香小小的一颗里就含有啊57种的制金成分，这些制金成分组合，不管是化学合成还是普通中药都啊达不到，相当于一次吃了57种针对性的成分。哎，你想想，谁也不能同时吃57种药啊，对不 对？而且它是香药，浓度高，穿透性特别强，擅长开窍。它药效就是这样，几秒钟啊就能穿透到心脏，打开所有的关窍，疏散淤堵的气血。心脏病突发的时候，这是速度。
3: 哎，反正是我觉得不光是这效果好哈，用着还特别方便。
0: 嗯，
3: 以前呢就是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小瓶子就那个塑料盖子啊，犯病的时候那手不是抖得厉害吗？那根本它就抠不开，你越着急啊，那都急得一身汗，那瓶子盖啊可费劲的抠开。
0: 嗯，
3: 咱这个苏合香呢，它是那个注射器式的，难受的时候呢，你一把它摸过来，对着这个嘴一推就行，不费劲儿。
0: 嗯，
3: 哪怕就是感觉晕乎乎的，这也能操作。这不上次就是我半夜犯病的时候，我这可真是全靠它。
0: 香港药品呢，它就是人性化设计，心脏病突发你得争分夺秒， 要是剧情复杂，手忙。

0: 乱打不开，可能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这种注射器一方面方便用，哪怕牙关紧闭也能顺着推到口里去。哎，另外一方面呢，它密闭效果好，能保住里边挥发油啊不流失，几年下来药效保证不变的，不然药效散了，关键时候用上没有用了。
1: 主任，就是我今天这不也听节目了，我就是听您讲这个辅酶能营养心脏哈，这个也我感觉也挺适合我的，挺心动的。
0: 确实适合你，因为苏合香啊，虽然它在心脏突发时能起到防心梗、防猝死的关键作用，但是咱想要全面护心，光靠急救不行，日常啊，咱得给心脏补充啊足够的营养，让它的能量代谢稳定。就需要搭配辅酶 Q 十了，这款辅酶啊可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能专门给心肌细胞的能量啊搭桥，让心脏跳动啊有节律、稳定，从根源上减少啊发病风险。
1: 说起这个辅酶吧，大夫之前他也建议我坚持吃，但是我就感觉好像也没啥效果，后来我就停了。
0: 问题出在你之前吃的辅酶啊没选对。辅酶呀，它是我们全身细胞都需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普通辅酶呀没有靶向性，吃进之后啊会被全身细胞平均分配，真正能被心脏吸收利用的连 0.5% 都不到，这么低的吸收率啊自然没办法让你感受到效果。你看香港人呐，护心都选择医用级辅酶，就是因为它解决了吸收利用低的问题。香港医用级辅酶单粒含量就高达370毫克，这是普通辅酶的好几倍，首先含量就够实在，更关键是它是配方型，不是单一成分。我们之前吃过配方型的辅酶吗？
1: 那我还真没吃过。配方型的和这个普通的这不一样在哪儿呢？
0: 这差别可大了，它的配方里也特意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种成分呢都是为心脏吸收定制的。红曲米和心肌细胞亲和力特别强，就像给辅酶也装了导航，能带着营养啊精准靶向入心，让心脏啊能集中吸收。脂肪酶啊能强化辅酶和红曲米的结合力，还能分解心肌周围啊多余的脂肪，清扫吸收障碍，让营养啊更快的被心肌利用。
1: 那它跟就是说我吃的其他药有没有冲突啊？我现在吧，这不血脂也高吗？我就是吃着那个可发他丁的，
0: 完全不冲突，而且呀、啊、还能互增疗效。用靶向辅酶啊给你心脏调理能量代谢，我们人心脏每天呢、啊、跳10万次，最缺的就是能量，它370毫克的高含量直接呀、啊、给心肌细胞利用，让心脏啊收缩更有节律，哎更整齐，改善了心脏对缺血的适应能力。你要是吃他丁类药物，它还能缓解肌肉痛、乏力的副作用，还能间接保护心脏。
1: 哎呀，这也太适合我了。我平时吧，就是总是担心这个心脏出问题，完了又怕说是吃药吃多了再有副作用啥的。这个辅酶呢，它就是一天一粒儿，完了还能跟这个苏合香搭配哈，这不正好解决我的顾虑了吗？老师，你可得那个帮我留意着哈，不管是这个苏合香啊，还是辅酶。只要是有货了，你就一定得通知我，我得多备点。
0: 放心，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你关注节目就可以。
1: 哦，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
0: 啊，不客气，
1: 那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可算等到我了，咱们这。

0: 终于也能用上这个医用级的辅酶了。
1: 嗯，
0: 以前啊我想用还得要专门跑香港去买，来回折腾不说，有时候啊去了还不一定能买到呢。
1: 对，但是你能在香港买到我就已经很幸运了。这种医用级的辅酶啊，在香港的定位本来也就很特殊，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随便呢就能买到的，它是专门针对心脏问题的医用级产品，供货量啊一直很紧张。香港本地很多心脏病人呢都得提前预约才能拿到的，稀缺的很。听你这么说，那你之前用过医用级辅酶吗？
0: 对对对，用过。
1: 哎
0: 呀，我心脏啊一直是不太好，不稳当。平时候就是心慌，稍微活动活动吧就觉得那心跳的乱七八糟的。有时候啊就发闷，晚上啊睡觉睡不踏实，总是怕突然出现啥情况，怕出现危险。直到去年，我的一个亲戚跟我说，他在香港啊用过这款医用级的辅酶，特别的管用，让我也试试。我因为这个专门跑了一趟香港，托人好不容易才买到了。用上之后啊变化是真明显。
1: 嗯，
0: 吃了也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我就觉得心慌的那个次数啊就少了。以前我爬两层楼，这心跳的突突突突可快了，你要大喘粗气啊。现在啊下来楼溜达溜达溜溜弯什么的，走个半小时没什么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了，以前啊总被惊醒了，现在啊能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
1: 嗯，
0: 这心脏啊再没有突突突的那种情况了，平稳多了。再也没有那种哎呀那闹得你啊这浑身大发抖哆嗦那状态，整个人啊都感觉踏实了，没那发生那情况了。该
1: 医用级辅酶就是这样，谁用啊谁说好，就是因为它和普通的辅酶啊都不一样，它是真正的靶向性辅酶，它配方啊特别好，里边添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种成分呢，可不是随便加进去的。红曲米和心肌细胞的亲和力啊特别强，能像导航一样啊带着辅酶精准的找到心肌，不让营养啊浪费在其他地方。脂肪酶呢能帮助辅酶更好的和心肌细胞结合，还能分解心肌周围多余的脂肪，为辅酶吸收清扫障碍。
0: 对对对，
1: 嗯，
0: 还真是的主任。我之前啊听了大夫建议，吃过不少的那种辅酶，有含量100毫克的，有200毫克的，还有300毫克的。这我都试过了，我可以说是花了不少的钱呢。但说句实话，没感觉到啥明显的效果。我这心慌的毛病啊该犯还是犯，所以后来我也没坚持吃了。这款医用级的真是不一样，这效果实实在在我能感受到啊。
1: 那是肯定的，你想啊，普通辅酶 Q 十吃进去之后啊，全身所有细胞都需要营养了，就被大家平均分配了。就算是你300毫克的高含量，真正能吸收到心肺细胞里的也就啊1.5毫克，这点量根本满足不了心脏的需要。你要是想靠啊普通辅酶 Q 十达到300毫克的有效吸收量，那你得吃多少啊？得吃几千毫克。而且不说啊，没有那么高含量的产品，就算有身体也代谢不了，还得给肝脏肾脏啊添负担，它不现实。但这种医用级别辅酶就不一样了，单粒含量啊就高达370毫克，吃进去多少心脏就能吸收多少，不会浪费一点营养。更重要的是它是水溶性的，不用肝脏转化也直接被肠道吸收，不会给身体添负担，反而能减轻啊心脏的压力，让心脏在充足能量的支持下跳动呢更有力更平稳。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难怪之前吃那么些普通的辅酶后是没用，合着那营养都没达到心脏里去。
1: 对，
0: 这款医用级的真是选对了，靶向性强，吸收快，还不添负担，比我之前吃的那些都是强的太多了。
1: 对，我们要知道心脏每天呢要跳动10万次呢，能量需求啊是非常高的。心脏如果能量代谢出现问题，就容易出现心慌心跳不稳这些情况。普通的辅酶啊没有解决送到心脏的问题，而这款医用级的辅酶 Q 十正好啊接中了这个痛点，靶向功能配方协同，才能啊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太对了，主任，那你什么时候能再给我们弄来呀？不光我自己要吃，我还想给我家老头也买点儿。哎，他也有心慌这个毛病，让他也试试这个好东西
1: 啊。这想法特别好，心脏养护啊，就得靠这种精准有效的产品。等这个手续办完呢，我节目中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哎呀，太感谢主任您了啊！
1: 可以啊，那好，今天聊到这里。
0: 嗯、好，我关注了节目，
1: 哎、
0: 谢谢你、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两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自然就会断， 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呢，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高，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高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吸烟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两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的？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因为饭后和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烟瘾也最大，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三个时间段的烟瘾给掐掉，剩下的时候偶尔可以吸一支到两支，但要控制好量，逐渐的减量。然后凡是戒烟的人都难受，难受了怎么办呢？就用第二个方子，中药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

酒蒙子我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一天一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尤其送到脑子里，脑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忌，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甸，他家是华甸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说不准，谁也没亲眼见到。醉三儿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2年就疯了，也不知了去向。醉三儿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1日3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手巧，会开车，

会瓦匠活，醉三还勤劳。他靠开荒就开了四晌多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儿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儿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儿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儿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儿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儿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一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儿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儿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从20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
沉，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儿，两个大人听完也没当回事儿，但是三个四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三天都没醒，第四天才睁开眼睛。这三天时间，用醉三儿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儿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三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儿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一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醉三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儿醒后的第五天就出院了，这五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儿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儿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

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十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事儿，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肿的？他说那肿了两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肿。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两年了，两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膏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一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别减，还是一次一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

0: 要能巩固住，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有的患者好得快，半年就见效了，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儿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儿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得好，我认你当侄子，但是我没有瘸腿狼藉的侄子，你再加把劲儿，争取好利索了。他说没问题，下次再通电话的时候，我把拐扔了，蹦给您看。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他吃老高吃到六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七个月的时候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二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淌凉水吗？他说能淌，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替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一尺来高，连着蹦三四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高用满一年，把手头的药吃得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得一直都不错。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儿唠个嗑，聊会儿天儿，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好了，今天说了不少，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有啥问题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

0: 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我是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2: 好的。
3: 您真是啊，善良的好大夫啊，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2: 嗯，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3: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哎，好的。
3: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呀、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躺两天就没事了。哎，没想到呢，哎，这一下地呀、这疼的呀，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一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这个片子上显示、说两条腿都有骨刺。
2: 你看看多厉害！
3: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
2: 嗯，
3: 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呀、怎么着它都疼，就是膝盖、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坐着呢还疼。
2: 你看看多厉害！
3: 大夫告诉我说叫，哎，叫什么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哎，就哎说就是骨质增生。完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还给了一个就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我还去针灸又拔罐、也不行，没见着啥效果。我这个病啊、你要是坐着刚一坐它就疼，坐会儿呢、还能好一点。你说但是咱也不能老坐着呀、
2: 那可不是
3: 啊。然后我真是一站起来就不行，哎呀就开始疼啊，必须得扶着东西、你不扶着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哎呀这个腿呀、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哎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2: 你看看，
3: 哎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到后来呀、我没有信心治了、你说我这个情况、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哎，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之后就效果可好了，他就让我呀也试试，给我的电话，我订了20盒，但是人家告诉我啥，都得等一段时间。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她说那都把我家剩下的膏哎匀给一点，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2: 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
3: 哎就这么的我用上，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哎他就见到效果了。哎呀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呀、就不怎么疼了、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腿呀、伸直啊打弯就不费劲了。
2: 你看看越来越好、啊非常快是吧。
3: 你说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2: 啊
3: 我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2: 我
3: 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没有电梯呀我根本就不去，
2: 那
3: 然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2: 多难呐、是吧。
3: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哎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让老伴儿啊也用上。
2: 哦
3: 老伴身体呀、啊、一直都那个比我好，前阵子、
2: 嗯、
3: 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
2: 啊，
3: 低压呢是95、
2: 哦、
3: 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
2: 嗯、
3: 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呢、
2: 嗯、
3: 把这个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2: 就是就是，
3: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2: 嗯，
3: 哎身体呀、啊、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
2: 嗯、
3: 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她送去那个、
2: 啊、
3: 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
2: 啊
3: 哎她家呀是不梯楼，住在7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2: 看看
3: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2: 7楼都能上了
3: 啊
2: 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3: 嗯、对对对、
2: 嗯、
3: 跟您说胡老现在我们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
2: 嗯、
3: 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2: 那可不是
3: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2: 就是
3: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2: 啊，你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是不是啊，
3: 嗯对对，
2: 太好了，
3: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2: 嗯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它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2: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呀、
2: 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啊，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儿？就是气血能量精髓在食用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3: 对，
2: 所以说它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老年病，用了它都会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吧，恭喜大家类属于，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好吧，老朋友。
3: 好好，一定坚持用
2: 吧。还有您的老伴儿呢，一块儿来用，
3: 嗯
2: 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儿健康长寿，用来很好的维护，
3: 谢谢
2: 好吗？
3: 嗯
2: 啊，
3: 好，谢谢您了。
2: 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好，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
3: 好，谢谢您了。
2: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嗯，再见。
2: 好，再会。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啊。
4: 我是重庆的一个听众，听你讲座啊，就说这个时间呢比较短哈，但是啊，你对我啊和我老伴的影响啊是相当大的。
2: 啊啊啊！
4: 我老伴呢、啊？
2: 哦。
4: 他这一行啊，年代中午啊也跟着受益了呀。胡老师啊，真的是得感谢你啊。下面呢，我就跟我就说老伴呢、啊，他用这个恢复的跟你讲。
2: 哎，好的，你请讲吧。
4: 我老伴了，他就是 2年前呢，7月份的时候哈。

0: 他就跨着一个篮子啊，到那个地里头啊去摘那个豆角嘛。他这个腿呀、啊、就是往那个台阶上迈嘛哈。他抬的时候啊，头一回呀、啊，哎呀，就没得没迈得上去啊。他那个腿啊，他有点晃悠晃悠的、啊。这个时候啊，正好我也在那个店里头啊，一看不对劲哈、啊，就赶紧的、啊、把他扶着哈、啊，一点一点的就说搀回家里嘛哈、
1: 啊。
0: 我还给他量了一下那个血液啊，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死了哈、
1: 啊。
0: 高压呀，都有195啊，低压也是101啊。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当时啊，哎呦，才遇到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降压药啊，我就骑上那个自行车啊，我就火燎的啊，把这个药啊买回来了。哎呦，我刚一回来呀、啊，就看见了他在那个外边那个半躺着啊，完了，用手比划呀、啊，意思是说我不行了。我看老伴啊，他在那个地上啊动不了了。我这个心里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啊。赶紧呢。拨到那个120呢，就送到医院去嘛。当时啊，真的是跟我急哭了呀。
1: 很痛苦啊，是不是？看他的这种状况，所以既心疼又痛苦，您说对不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就是说难受啊。到了医院了，大夫就跟我说，他老伴呢是属于就是高血压脑梗死了。得住院治疗啊。天天呢、啊、就到那个吊瓶啊吃药啊，住了大概有12天左右嘛，大夫就让我办理那个出院手续啊。当时啊他的情况啊也是相当的糟糕啊，老伴啊他这个左手啊好使哈，但是右手啊和脚啊就不好使了。右手胳膊啊总是啊抬不起来，这个腿呀、
1: 啊、
0: 也不能打弯。就是腿也不能打弯了。都要我伺候啊，你像吃饭啦、这些都要我一口一口的喂啊，这个大小便呢、就做了个便衣啊，大夫说，像他这个病呢、就得啊自个儿慢慢的康复啊，可是到家以后啊，是他吃大夫开那个就说，玻璃维降压药嘛，我看了老伴这个右手啊还是不能动弹了，这个脚啊还是那个怂那种。也不能打弯了，你想翻个身啊啥的哈，都感觉到啊相当费劲了、
1: 啊。你看看多厉害。
0: 就是啊，都得要我帮忙嘛。你像说话这下也说不清楚啊，舌头歪啊。他要是跟我说话呀，有时候啦我还听明白哈，能够听明白。有时候啦也得靠猜嘛。这就是跟我说话哈，他要是跟孩子他们说话呀。哎呀，他们就没有哪一个能听明白呀、啊？
1: 就是吧，
0: 你看呐、啊，我都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忙里忙外啊，照顾他呀，我也不能不管呐、对不对啊？这个日子啊，就这么熬着、
1: 自己的老伴儿嘛，是不是？有了病，您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啊？没问题呀、啊。
0: 就是啊，傅老师啊，幸好 啊，我听见你这个节目哈、啊。这样子啊才跟我老伴了用上啊这个这个日子啊、才算有了希望喽。他吃了就10来天哈，老伴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动弹了，这个脚啊都有点热乎乎的那种感觉了。等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哈，老伴了他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抬起来了。当时我也不相信哈，你再给我抬一下看一下哈。哎呀，我一看呐、还真的是啊，能够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就是嘛，他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呀、也能够打弯了。用了就说快2个月的时候哈、你像原来流口水啊这些毛病了，也都好了，不流口水了。也能够啊自己用那个手啊吃饭了，再也不用我喂他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呀、是吧？
0: 就是嘛。你像说话呀，这下也能够说清楚了，再也不用别人猜了嘛。我老伴呢就说他还让我扶着他下床啊，就围着那个床啊走几步，我看了挺好的啊，再后来啊，就不用我扶他了，自己啊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扶着那个床边啦、再扶着那个门腔啊，都能够走动了。
1: 多好啊。
0: 就是啊，他那个脚啊。 也不用了，就是、说在那个地上啊画圈了、啊，也能够抬起来了。真的是谢谢老天爷，谢谢就是胡老师哈。
1: 这是我给您这种福分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是吧？
0: 嗯，就是嘛。他自己啊，出门了这下，去那个道道上啊溜达呀这下，都行了哈。他说现在这个腿啊有劲了，自己啊，能够走几圈了。
1: 啊，转变多快呀，是不是？好极了。
0: 嗯，就是啊。胡老师，这个就是说，迟到现在啊都有半年时间了。老伴呢、啊、他现在啊都能够自己洗脸啊洗脚啊生活这些啊都能够自理了。
1: 嗯。
0: 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啊、可好了。就像高压呀、啊、是135啊，有时候啊126啊这下。
1: 嗯嗯嗯。
0: 低压呀、啊、就是80啊，有时候啊75啊。
1: 好极了、
0: 这个、
1: 血压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0: 嗯，
1: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啊，给您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0: 嗯，对对对，他这个心率啊，一直都是啊，65啊，66左右啊，
1: 嗯、
0: 这些，真的是相当好啊。
1: 嗯嗯嗯。
0: 现在啊，再也不担心了哈，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这个病呢、
1: 啊，
0: 也不会再犯了嘛。
1: 对，没错。
0: 真的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啊。这是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果呀。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嗯，对对对，就是啊，傅老师，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呢，来感谢你哈、啊，你看了、啊，你带来啊，这个救了我老伴哈，也真的是也救了我哈、啊，给我减轻了多大的负担了，你看哈、啊，我们呢听节目吧，真的是听得太结实了嘛，太结实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吃那些没用的药的话，吃10年了也不一定呢有这么好的气势呀。
1: 确实是这样啊，是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些老年疾病及时得到解决，而且不会再犯法，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嘛，这个才吃半年哈，老伴了就能够恢复到这么好啊哈，我也觉得啊太激动了，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
1: 哈哈，你别客气，这是他的根本的治疗效果造成这么好的结局。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他把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完全激发起来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了，就使得我们无病一身轻了，他都能解决了，没有问题，我为您高兴啊，用吧，坚持用下去，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结果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啊？
0: 哦，行行
1: 啊，今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吗？会给您更大的一个帮助，好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好，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
1: 你
3: 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 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

0: 一两个小时吧。
1: 啊，
0: 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嗯、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
1: 嗯嗯，
0: 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
1: 嗯。
0: 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
1: 哦。
0: 心脏不太好。
1: 哎。
0: 哎，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
1: 嗯、
0: 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
1: 嗯嗯，
0: 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是不是吃这老高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0: 啊，血压对的，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
1: 哦、
0: 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不到10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嗯，他的非常好、
0: 哎，
1: 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了，
0: 好几样
1: 啊，
0: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都哭的。
1: 嗯、
0: 他光咋都能睡几个小觉了，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咱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0: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0: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现在
0: 都100来左右吧、
1: 嗯、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0: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0: 啊、
1: 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0: 啊，
1: 用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
0: 啊、
1: 用了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哎、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0: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
1: 啊、
0: 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1: 嗯，哎，
0: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了、
1: 啊、
0: 挺好。这都是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0: 哎、对、
1: 啊、
0: 感谢了，谢谢胡老
1: 啊。
0: 胡老，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1: 嗯，
0: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谢谢
1: 胡老。有什么问题 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
0: 哎，
1: 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0: 哎，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0: 哎，
1: 没有问题、
0: 哎、
1: 啊！
0: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

0: 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2: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3: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4: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3: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2: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5: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6: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7: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6: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7: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8: 乡亲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9: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0: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2: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8: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福彩嘉年华，好运进万家，随手做公益，向快乐出发。秋天的风吹来了好消息，8月28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元大派奖将欢乐启幕。派奖期间，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在这个美好的季节，让我们用爱心点亮公益，共赴一场4.18亿元的幸运之约，让美好发生，让爱心传递。快乐吧大派奖即将启幕，8月28号，我们不见不散。福彩快乐吧是我国唯一一款基诺型彩票游戏，全国联合销售，统一奖池，统一开奖，是一款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为一体的国家公益彩票游戏。快乐吧游戏怎么玩？从1到80个，共80个号码中，任意选择1到10个号码，每一组1个到10个号码的组合，组成一注彩票，可以机选，也可以自选。快乐吧一共有10个玩法，分别是选1、选2、选3、选4、选5、选6、选7、选8、选9、选10。根据选择号码个数对应相应的玩法，比如选一就是从1到80中选择1个号码，选10就是从1到80中选择10个号码。快乐吧有几种投注方式？有3种。单式、复式、胆托。单式投注，选1到10，单式投注的号码个数分别为1个到10个。投注时从80个号码中选出对应玩法要求的号码个数，作为一注彩票。复式投注，所选号码个数超过单式投注的号码个数，可自动组合成多注单式投注号码。选1到10玩法均支持复式投注。胆托投注，先选取少于单式投注号码个数的号码作为每注都有的胆托，再选取除了胆托以外的号码作为托码。胆码与托码个数之和必须多于单式投注号码个数，由 胆马与托马的每一种组合，按单式投注方式组成多注彩票。

0: 选二至选十玩法支持胆脱投注。快乐吧游戏哪天开奖？只要彩票市场不休市，快乐吧游戏每天开奖一次。8月23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977开奖，当期开出两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0987开奖，奖池为7.10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创意点亮希望，公益温暖人心。2026年福彩圆梦，创意美好。中国福利彩票公益创意主题活动已经收集许多精彩的作品，以多元化的创意表达，记录着福彩公益实践的温度与力量。其中，河南福彩制作的多件海报、视频作品入围，顺利进入网络投票环节。梦想需要支持，公益需要认同。现诚邀您参与网络投票，为河南福彩优秀作品贡献宝贵的一票，共同见证公益创意的力量。投票时间2026年8月20号的0点到8月25号的24点。投票通道，您可以登录河南福彩官方公众号，扫描海报二维码可以参与投票。这些优秀的作品需要您的一票，您也可以保存海报来转发。感谢您的坚持与支持，让更多的人看到河南福彩公益的力量。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3: 嗯，
2: 开了，开了。
3: 什么开了？
2: 开了，开了！
3: 到底是什么开了？
1: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097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1、12、19、21、23、25、29，特别号码为22。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两注，单注中奖金额47020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22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51，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51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22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4、05、07、0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22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09、10、15、16、20、30、34、36、37、43、45、46、47、48、50、53、62、65、66。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
4: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

0: 校，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80万元。8月12号，大奖得主徐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提到中奖经历，徐先生十分开心地说，昨天和朋友一起玩刮刮乐，买了10多张开刮，没想到刮出大奖，很幸运，真的是太惊喜了。谈到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徐先生表示计划用于还贷，以后会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好运来刮刮乐即开票，整体设计紧扣好运主题，票面采用经典红加金的配色，巧妙融入锦鲤、福袋等代表吉祥好运的元素，深受购彩者的喜爱。该款彩票单张面值为30元，最高奖金80万元。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肩负公益使命与社会责任。中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所募集的福彩公益金全部上缴财政，主要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你是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儿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3: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4: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少一分异样眼光，多一份理解尊重；少一些隔阂疏离，多一次主动援手；平等接纳，友善相伴，共建和谐社会。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行动不便，来，我扶您过马路。
2: 谢谢。
3: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残疾人。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0: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1: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0: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0: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记录奋斗身姿，讲好女性故事，凝聚巾帼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去走进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张静。

0: 这里是河南漯河喜盈盈集团研发中心。眼前这位正在忙碌的人叫张静，是个火辣辣的重庆人。1997年，张静和丈夫决定离开家乡，远到漯河临颍创业。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张静创办了漯河林泰食品有限公司，后又在江西抚州和辽宁铁岭成功创办子公司。2007年，公司研发产品200多个种类，市场辐射全国，销售额稳步攀升，成为了中原食品加工领域中的佼佼者。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张静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2007年一场暴雨袭击工厂，成批原材料成品一夜之间变成废品，直接损失达1000多万。然而让张静无法预料的是，又一场意外的劫难正向他降临。时针拨回到2021年1月2日凌晨，公司突遭火灾，火魔让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那时候几乎没人认为联泰有翻身的可能，这次打击对于张静是致命的。但天生不服输的他决定东山再起，他首先想到的是想办法从朋友处借钱，把工人工资发了，又马上带领员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张静的顽强拼搏深深感染着公司的每一个兄弟姐妹。事业成功后，张静主动帮扶身边的朋友一起创业，为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做出了贡献，很多企业经理更是把他当作创业导师。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选择扎根漯河建功立业。张静还带领公司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金秋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张静说，他的公益慈善微不足道，穿过钢筋和水泥的城市是有爱的，而这份爱也在传递中温暖着许多人。
1: 作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我将不忘初心，承担社会责任，用满腔的热情带领姐妹们共同奋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公益课堂。

0: 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朋友们，我们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要读懂孩子，要学会陪伴。读懂是爱的前提，陪伴是最好的教育。高质量的陪伴不是控制，也不是纵容，而是看见孩子的独特，接纳孩子的全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雪丽老师来为大家做分享，她的主题就是读懂陪伴，咱们一起来学习。
1: 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雪丽。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来自于教育，而教育的主导者永远只能是家长，因为每一个民族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的普及。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及他今后的生活能力、工作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生活品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就以读懂陪伴为题，和大家进行分享交流。
2: 经家庭教育专家组通过案例研究表明，家庭教育的三大致命伤是：一、物质的过度满足；二、行为的盲目替代；三、情绪的肆意泛滥。物质的过度满足会造成孩子无节制，当有一天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怨恨的想法，或者会采用各种方式去得到满足，甚至会做出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行为的盲目替代，很多父母习惯了为孩子做主，或让老人呢对孩子的事事包办。这些被父母掌控一切的孩子，长大后形同木偶，缺乏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计划，更没有独立自主的习惯。情绪的肆意泛滥，这样的孩子无自制力，自私自利，遇到任何事情都毫无控制能力。作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我们只有真心读懂孩子，智慧陪伴孩子，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首先进入第一个话题，读懂。我们只能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才能去接近孩子，走进孩子，从而呢读懂孩子。教育的本质是成人，而不是成才，但往往我们把成才看得更重要。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学教授陈慧昌对北京200多名孩子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表明，儿童教育的目的呢是培养两颗种子都发达的人，这两颗种子呢就是做事的主动性和自我的控制能力，这就是健康的人格。我们来看一下主动性。主动性就是以内在兴趣为核心的，以探究精神、好奇心为主，主动性的、自发性的。人在这颗种子的作用下，做事情是高兴的、愉快的、舒适的。自制力呢，就是有规则、有底线，遵纪守法，有职业道德。例如，遵守交通规则，晚上按时睡觉，白天按时上学，完成家长和老师交给的任务等。主动性强、自制力强的孩子就是最健康的人格，主动性弱、自制力强这样的孩子就是小绵羊型、压抑型的人格，主动性强、自制力弱就是破坏型人格，主动性也弱、自制力也弱这种孩子呢就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格。当然不难看出，我们都希望孩子呢是主动性也强、自制力强，这就是最健康的人格。亲爱的家长朋友，教育孩子很简单，教育自己就可以了，这是教育的真相。改变孩子很简单，改变自己就可以了，这是改变孩子的真相。想要读懂孩子、教育好孩子，就要和孩子处好关系，关系好坏决定教育成败。什么是好的关系呢？处好关系的5个原则就是您和孩子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同时呢，要把握好底线和高线。底线就是当孩子遇到麻烦或危险的事情时，看他是否敢告诉父母。高线是当孩子犯下严重错误时，

看父母是否敢于惩戒孩子，以及孩子能否承担责任。下面通过两首小学生写的诗歌，我们来区分一下不同的家庭关系。第一首，别人家的孩子。妈妈，在您的口中住着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练琴不倦，拿奖拿到手发软，他奥数天才，没有难题解不开，他乖巧可爱，从不给您添麻烦。告诉您一个秘密，在我的心里也住着一位别人家的妈妈，她酷爱锻炼，总保持完美身材，她厨艺精湛，常烧出精美小菜，她人杰善意，从不絮叨和劳烦。其实我俩都很平凡，但我们依然是彼此的最爱。让我们多一些忍耐，用浓浓的爱将小小的缺点冲淡。第二首诗，我的支付宝。我出生的时候，天送我个支付宝。妈妈，多么温馨的账号，只有简单的密码，就是反复的又哭又闹。饿了叫他管我饱，渴了喊他有饮料，冷了热了他变成我的空调，烦了闷了他陪我游戏逗我笑，我也只有存入一点点笑来作为回报。请家长们思考一下，您是哪首诗里描述的家长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不经意地说别人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孩子的心里也有我的妈妈，别人的妈妈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不像别人的妈妈那样呢？我们也很普通，也有很多的缺点，对孩子要尊重鼓励，不要总是比较，反而适得其反。因此呢，教育要从改变关系开始，改变教育从改变关系开始，改变孩子从改变父母开始，改变明天从改变今天开始。如何改变关系呢？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倾听和理解。孩子的表情写满了成长的密码，我们要学会倾听。儿童教育的艺术首先就是倾听的艺术，我们要多给一些时间和孩子交谈，多听听孩子的想法和孩子的心声。父母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自以为是，父母最大的弱点就是话说得太多，不等孩子说话就给孩子下结论做决定。下面呢，我有三个建议。第一，请家长朋友不当法官学做律师。有些父母看到孩子出了问题便迫不及待地当起了法官，孩子的内心世界丰富多彩，父母要积极地影响和教育孩子，不了解其内心世界便无从谈起。而了解孩子的第一要诀是呵护其自尊，维护其权利，成为其信赖和尊敬的朋友。对待孩子要像律师对待自己的当事人一样，了解其内心需求，并始终以维护其合法权利为唯一的宗旨。第二个呢，不当裁判，学做拉拉队。在孩子人生的竞技场上，只能凭孩子自己的努力去奋斗，父母要始终做孩子的拉拉队，既要善于发现和赞美孩子，还要引导孩子正确面对失败，在挫折面前做孩子的战友。第三个，不当驯兽师，学做镜子。孩子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战胜自己，但他们只能依据他人的反馈来认识自己，这时父母的反馈作用是镜子的作用就很重要了。不做驯兽师，学做镜子，才能帮助孩子提高自我意识，才能让孩子不害怕父母的权威，转而和父母沟通。下面进入第二个话题，陪伴。父母的陪伴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影响。第一，家长的生活习惯、教育方式与孩子的性格、成绩及他以后的生活方式直接有关。比如有的家长在家就知道刷手机、睡懒觉、抽烟、喝酒等，对孩子将来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第二，爸爸对妈妈的态度、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第三，成绩好的孩子母亲都比较有条理又有趣。第四，爸爸越认真越有条理越有礼貌，孩子的成绩就会越好。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呢，
父母都不可缺席。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儿童

成长父母的关键时期。孩子在3岁前后，母亲的陪伴和教育相当重要，爱的教育，情感、语感和动感。9岁前后，父亲的陪伴和教育，这里有意志教育、严厉规则。13岁前后，父亲、母亲都不能缺席，都非常重要，有意志教育、理性教育及成人教育。那么怎样选择正确的教养方式呢？一般的教养方式有这几种。第一种，权威的父母，他们对孩子苛求指责，严厉的对待和体罚孩子，产生的后果是这样的孩子很畏惧、神经质、闭锁、憎恨等。第二种呢，放任的父母，对孩子不管不问，疏于管教，管教过宽，后果是任性、骄纵、依赖，以自我为中心。第三种，溺爱的父母，对孩子放纵溺爱，没有原则，后果是骄横傲慢，外表逞强，内心软弱。最后一个，民主的父母，对衡的交往讨论，这样的孩子呢，有爱心、尊重、自主、自立。不难看出，我们都要努力的去做一个民主的父母。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几种陪伴的技巧。陪伴技巧一，这里面有两个内容，第一个是五子登科，叠被子、刷池子、复位子、净机子、光盘子。什么意思呢？叠被子就是培养孩子呢，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屋子自己整，自己的被子自己叠。刷池子，我们在家里要给孩子一些固定的小任务，比如我们的洗脸池、洗碗池，这个的干净与否就让孩子来承担。复位子，看到家里哪里乱了，把它归回原位。净机子，比如我们的电视机、电脑呀等等，这些有灰尘了，让他把它打扫的一尘不染，这些小任务都给孩子。光盘子，要和孩子一起做到吃饭不挑食，光盘行动。第二个呢，五句良言，我们每天在家呢都要和孩子，包括您的爱人，说这五句话。早上好，一天愉快，回来啦，一天辛苦啦，回来啦，今天高兴吗？如果您想让他们做什么呢，要以商量的口气说，我想怎么怎么样，可以吗？到了晚上，我们要给孩子和您的爱人道晚安，做个好梦。每天这五句话都不要吝啬，每天每天的养成习惯，和孩子说，这样的孩子将来他也非常有礼貌，也很有幸福感。陪伴技巧二里面呢有两个，第一是餐桌教育，和孩子一起进餐，家庭的共同价值观就在全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第二，积极赋权，把做事的权利还给孩子，让孩子参与家庭的决策，做家庭的主人，参与决策，参与劳动。在这里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家里啊要买房子或者进行装修，都要问一问，让孩子参与进去，问问他的意见，问问他喜欢与否，可以带孩子一起去挑选家具家电，一起去挑选瓷砖壁纸等。孩子的房间选择呢由他做主，当孩子上了小学，认了很多字儿，我们买家电呢就可以交给孩子，让他在网络上查找哪些家电的质量好、款式好，这些呀让孩子去感受他是家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家里的固定家务呀，就像刚才的五子登科一样，让他固定的家务由孩子来负责，从小呢参与劳动。陪伴技巧三里面有三个，第一个是真诚的赏识，真诚的赏识孩子的优点，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及点滴进步，给孩子给予真诚的表扬，发展特长、业余爱好为幸福奠基。我们要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让孩子有运动的爱好，或者学一些器乐呀、下棋啊等等，培养自信与意志力，陪孩子坚持地做一些事情，让孩子呢有意志力。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几个掌握让孩子听话的学问。第一呢，有固定的谈话时间，说我而不谈你，不要想让孩子做什么全是你，你高高在上的，你怎么怎么样，你去做什么什么什么，而是商量的口气，我想让你这样可以吗？第二，善用表扬，承认孩子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只承认你所希望的状况，及时具体而实事求是。第三，有用的批评，不把自己的情绪和孩子的过错相混淆，批评孩子的过错而不是他本人，批评要讲清错在哪儿，后果是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第四，学会惩罚，

0: 不打骂不等于不是惩罚，使用剥夺某种权利和行为补过的方式进行惩罚。第五，营造温暖，家里经常有一段轻松的时间，大家坐在一起交谈，表达爱、温暖和支持。在家庭教育方面呢，流传着这样三句话：一流的父母是榜样，二流的父母是教练，三流的父母是保姆。父母的六字真言，我们一定要铭记在心：陪伴、榜样和坚持。所以父母呢，时时刻刻要做孩子的榜样。第一个，父母要带头的读书，经常呢让孩子看到您在读书，而且自己阅读的书呢要注重内涵而富有深度。在家里不要只是刷手机、追剧等等。第二呢，父母都要做家务，尤其是作为父亲也要做家务，培养孩子做家务的能力。第三，对自己的事业负责，带头呢孝敬父母。如果父母呢经常抱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工作吊儿郎当，对事业不求上进，则孩子会从心底上不愿意再走上父母的职业道路，甚至会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带头孝敬父母呢，在培养孩子孝心方面，父母要带头的孝敬老人，给孩子做榜样，无疑是最为有效也是最重要的方法。第四，父母难免犯错误，要给孩子做出敢于面对错误的榜样。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孩子的行为，引导其保持优点，改正缺点。但父母犯错误也要敢于向孩子承认，孩子会感到公平，会看到希望，他们承担责任呢，改正错误的积极性就会更高。错误处理之后呢，将关注点放在孩子是否吸取教训，有所进步上来。在这里给家长提供一份家长备忘录，希望家长保存。第一呢，每天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孩子交流谈心。第二，和孩子在家也要使用礼貌用语、文明用语，就像我们刚才的五句良言，每天要坚持说、坚持做。第三，陪伴孩子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第四，不要总对孩子一本正经，多和孩子一起欢笑，引导孩子积极、轻松、愉快地看待事物。第五，给孩子讲故事要有耐心，选择故事要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第六，不要把自己未曾实现的理想强加在孩子身上，让孩子去实现。第七，关爱孩子，但适当惩罚也是需要的，切记不要护短。在陪伴孩子中呢，我们要努力实现孩子的六大解放：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解放他的时间，使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这也是我们陪伴孩子努力的目标。今天的分享活动，希望父母都努力地做到真心读懂孩子，智慧陪伴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每一天。谢谢大家。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我们共同聆听了来自三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雪丽老师的分享。我们说，眼里有光，才能看懂孩子的内心世界，心中有爱，才能够让陪伴成为孩子未来最温暖的回忆。希望李雪丽老师的分享能够为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在育儿方面提供一些思考和帮助。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别把人生想得太难，感恩自己还活在这人世间，走过岁月的逆旅，人世沧桑，谁都会彷徨，会忧伤，会有苦雨寒宵的幽怨，也会有月落乌啼的悲凉。但有限的生命不允许我们挥霍那份属于人生的苦辣酸甜，经历了风寒阴霾的苦力，才会破茧在阳光明媚的日子。繁华落尽是平淡，喧嚣之后依旧安详。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大英电话号为695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媳妇和我是高中的同学
1: 啊。
2: 我现在和我媳妇儿就是，我俩同学是已经很多年了，然后但是其中中间我出国了，然后现在我和我媳妇儿结婚了，有一个1岁的小孩儿
1: 啊，
2: 然后我忽然间发现我和我媳妇儿性格不合。
1: 怎么不合了？
2: 就是我和我媳妇儿，就是现在我发现我和之前认识她不一样了，可能是因为她带孩子累了，还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经常对我发脾气，然后现在我俩正在闹离婚，完然后我自己，我俩分居了，现在。
1: 啊，能跟我俩说，你刚能跟我说一说，你们俩都因为什么事儿闹，或者说，分居的导火索究竟是什么？
2: 就是我俩现在买房子了，
1: 啊，
2: 然后房子吧还没下来，然后现在就是两头住，
1: 嗯，
2: 在我家这边住一段时间，然后在他家那边住一段时间，然后在他家住那段时间我。我之前我是不工作的。
1: 你不工作？
2: 对，我之前是不工作，我之前就是就是我家的条件比他家稍微好一点，然后我之前我是出国了，
1: 嗯，
2: 出国了，但是我也没怎么学习，也是没怎么打工，
1: 嗯，
2: 就是混了几年，
1: 嗯，
2: 然后我现在回来的以后和他又联系上了，
1: 嗯，
2: 然后我和他结婚了，有孩子了，现在就是我之前不工作的时候，也就是他家带孩子，然后我家出钱那种。
1: 嗯，
2: 现在完事儿，我觉得我应该出去工作了。我已经将近30了。
1: 不，小伙子，你们俩因为什么闹矛盾了？或者说你们俩因为什么分居？
2: 就是因为我工作了，晚上没带孩子。
1: 晚上没带孩子，那晚上你都干啥了？
2: 晚上我睡觉了。
1: 就这点事儿是吧？
2: 就这点事儿，但是我现在非常，我就是感觉我跟他。我感觉我非常了解，我非常了解他，我了解他已经超过将近10年了。
1: 嗯，
2: 然后现在我觉得我非常不了解他，就因为我晚上没带孩子这件事，他就是忽然有一天他就跟我闹。
1: 你闹
2: 了一上午，然后
1: 你爱人工作吗？
2: 他不工作，
1: 他也不工作哈。你们俩
2: 就是现在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出，我工资虽然不高，但是
1: 嗯，
2: 但是我父母也出钱，就是。几乎是孩子所有费用，在家就所有的费用掏出来。
1: 你不用老谈费用的事儿，小伙子，谈这个干嘛？
2: 就是我就想说，我想出去干事业了，我想拼一下了。
1: 你慢慢来啊，慢慢来。我问你啊，就说现在你爱人天天带孩子，他自己带孩子吗？
2: 他和他父母三个人带。
1: 晚上呢？
2: 晚上是他自己带，他父母休息，白天是他父母带，
1: 嗯，
2: 然后我爱人休息。
1: 啊，那他白天休息的时候都去干嘛呀？
2: 他平时出去逛逛街，
1: 嗯，
2: 然后也没什么特别事。
1: 嗯，晚上呢？
2: 晚上就是孩子现在也将近一岁了，不怎么起夜了。我就觉得这个活儿其实不是特别难吧？
1: 嗯，
2: 不至于让我白天上班，
1: 啊，
2: 然后晚上再起来带孩子。
1: 小伙子啊，这样小伙子啊，说实话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所谓的富二代，但最起码你们家不缺钱。
2: 也谈不到不缺钱，但是就是说供一个孩子还是。
1: 如果说你要不缺钱的话，那你们俩就太不懂事儿了啊！但是我现在不想说这个问题啊。现在我想跟你说什么？你所谓的了解他，你只是了解到了你爱人的一个方面，就说是了解到他作为母亲之前的一个方面。你要知道，人都具有多面性。
2: 我现在比较困惑，就是我了解他之前，就是
1: 你现在先听我话。你呢顺着我这思路走，你就明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你跑100米需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啊，你自己心里有数啊。
2: 嗯，
1: 假如说后边有个大老虎追你，你能跑多长时间，那你肯定说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属于你自己的记录，对吗？
2: 对。
1: 那你说我假如说我是你的体育老师，那你说我是了解你还是不了解你呢？
2: 嗯，
1: 对吧。我现在想和你说什么，假如说现在你说孩子一岁了，好，你不要干事业，你不觉得现在孩子带孩子是件挺容易的事儿吗？
2: 我不觉得是件挺容易的事儿，但是我觉得我已经付出了我最大限度的辛苦了，我觉得女人应该在家就是把孩子带好，不应该再让我再操心了。
1: 嗯，那你这种大男子主义有多大呀？
2: 我不是说孩子就是什么事儿我都不管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工作不是说非常忙，但是
1: 你现在跟我说话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我。小伙子，我心平气和的和你说几句话，你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领会，但是我还是要和你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是你和你的爱人太不成熟了，你不懂得婚姻当中你们两个人应该怎样去宽容，也不懂得婚姻当中两个人应该如何的去体贴。只要出现一点点小矛盾，先想自己的理，先想自己的辛苦，先想自己的不容易，没有为对方着想，也没有想这个我应该去理解他，你们都没有想这些事儿，无论是你还是你的爱人都是一样的啊。这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你们的父母对于你们的溺爱，源自于你们的父母为你们做的太多，源自于你们的父母为你们承担的太多，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我想和你说，既然说你已经啊娶她了，既然说你们俩孩子已经一岁了，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啊，我觉得挣多少钱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就是你的胸怀，你的宽容。如果连

0: 多一点点宽容，多一点点理解，一个大老爷们儿别那么矫情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嗯。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3: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6710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小丁老师。
0: 你好。
4: 啊，我有点感情的困惑呀，我想问问你。
0: 啊。
4: 就是我们结婚14年都是再婚家庭。
0: 嗯。
4: 我头婚是因为没有生育能力离的婚。
0: 嗯。
4: 然后这二婚呢，他也是二婚。
0: 嗯。
4: 过到10年了，我就发现外边嘛总有人给他打电话，
0: 嗯，
4: 一个女的，她就说同志，我也没在意。后来嘛，他们就挑明了，那个女的就打电话就说那个啊，你跟我抢怎么怎么地的。然后那个我就发现到外边有人了嘛，完了那个给我气的身心直嘚瑟，当时完了身上也直哆嗦，给我气的都受不了了。后来嘛，我要跟他离婚，我到法院了。法院那个正好那个值班的那个就是管离婚那个法官呐，他出差了。
0: 嗯。
4: 出差了，完那个得好几天才能回来呢，这就耽误事儿了。后来到民政局离婚，跟他协议离婚。完了后来，有一天到那儿了，等能有一个多小时吧，中午赶上中午人家休息吃饭，过了一个多小时，正赶上人要上班的时候，他又走了，跟我一起去，他又走了，他又不离了。完，然后我看他走了，我一人离不成啊，我就回家了。回家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他坐车他也回家了。我说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为什么不离？他说的那个啊，那你挺倔的，我不走，那你能回来吗？他就没打算跟我离。后来就是那个咱俩也是分居一段时间，完了他就求我同学和同学的妈呀和我哥他们就劝我就说和呗。后来我说和完了，我就原谅他了。现在嘛，我就感到不信任他，不知道怎么地。完了我想给你打电话探讨一下。
0: 嗯，首先说你不信任他是对的啊。
4: 啊，
0: 哎，这不信任他也是正常的，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4: 啊，
0: 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他呢？是不是？
4: 是。
0: 哎，关键问题是什么？第一个，你说你原谅他了，

0: 原谅呢，其实得是有一些条件的。第一个，你得要他一个解释，是吧？
1: 对。
0: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得给我个解释。他这个解释，如果说啊，他没有能够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其实你在内心当中是不能够原谅他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得给你一个承诺。这种承诺我个人觉得不单单是要口头上的承诺，心理上的承诺，甚至有必要的话都要落实在纸上，公正的一个承诺，对吧？这两点如果都能够做到的话，我觉得你在心里面就能够相信他一点。另外，这种所谓的信任，你说什么叫信任？不经历时间，不经历一些事情，怎么就能够相信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两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能够做到。
1: 啊，我那两点吧，就是，他承诺过说以后不再犯了。
0: 不是承诺这个，首先说他给没给你解一个解释，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为什么干这种事情？
1: 啊，他说我那个不上班儿，
0: 啊，
1: 不能挣钱。
0: 啊，现在你上班吗？
1: 现在我也没上班，我就跟前几天在家做那手工。做手工玩的，一做做到就是半夜吧，一做做到11、12点钟。后来他不让我干了，
0: 啊、
1: 他不眼睛累的模模糊糊的，他就不让我干了。他说的你真大岁了，我今年45，眼睛要累出毛病了，怎么整？累瞎了。
0: 咱这么说，你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怎么样？
1: 啊，过得还行，还行。有时候我就犯疑惑嘛。
0: 嗯，如果你还决定继续和他过下去的话。就把这个事情放下
1: 啊
0: 就把这个事情放下、
1: 啊、
0: 因为说实话，如果你总疑神疑鬼的话，你这日子过不好、
1: 啊、
0: 人一疑神疑鬼的话，你的心理会失衡，对吧？
1: 是。
0: 然后表现为你的行为就失衡、
1: 啊、
0: 当你行为一失衡的话，那个男人想不出轨都难、
1: 啊、
0: 有的时候就是你把他推出去的。所以现在你应该研究什么？心里多想一想，既然我想和他过，那我就怎么能够拢住这男人的心？
1: 嗯，
0: 是吧？你多想一想这个事儿。如果你要有这个本事的话，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不怕他那事儿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祝福你。
1: 哎，那好，谢谢小江老师啊。
0: 哎，再见。尾号为078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0: 你好，
2: 是小江吗？
0: 哎，我是，你好。
2: 哎，你好，哎，我那个收听你的节目，就最近这两天，我听你主持的挺好。
0: 嗯，
2: 嗯，我有个，不算问题吧，反正那个就是我吧，是一个残疾人。
0: 嗯，
2: 视力残，就是眼睛视力不行。我是双眼裸视，双眼视力不足0.01，就是。要说盲人吧，比盲人多少还强点，眼前有点光亮。我那个啥呢，有家庭，还有孩子。
0: 嗯，
2: 就是为了生活吧，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或者是本身视力残，眼睛不好，就是没有适合我的手艺。再说家庭条件以前都不算太好。我也没学什么一技之长，没有别的办法吧。我那再早头几年，认识一个盲人，就是我和他学这个啥，学算命，现在吧也是为了生活，我坐在街上呢，给人算命，我总在心里认为吧，这个行业人好像是，咋说呢？要说呢，对，一时也说不太好。我说，因为我想自问问你，和你探讨探讨。我从事这个行业，为了维持生活，为了维持家庭，是不是也算一个正经的行业？
0: 不算，
2: 不算哈。
0: 因为你学过哈，学过你应该知道。正好借着你这话题呢，我们也把一些事情摊开。你学的那些东西呢，就是按照生辰八字然后套那个死公式，对吗？
2: 哎，对，
0: 是吧？你是哪年生的，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就像这个小九九一样，一得一，一二得二，是吧？
2: 对对。 对对，
0: 你不这几年生意怎么样啊？收入怎么样？
2: 维持生活还算可以。
0: 这几年走势怎么样？是赚钱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
2: 要相对来讲，还是稍稍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呀？
2: 越来越多的。
0: 其实你知道吗？
2: 哎，
0: 有很多人啊，我和你说实话，我绝没有任何贬低你或讽刺你的意思啊，但是有很多很多人都管这样的人叫骗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媒体呀、啊，和是那个小报啊，和是对我也听说过，总有人说，有人也从那个，
0: 因为这些东西你自己心里都知道它不准。
2: 反正吧，要说。反正这个问题吧，反正要说准确率呢，就是肯定是不算太高，不算太高，但是，看见就是说，正常人都以这个为行业，反正我这我寻思
0: 是这样啊，你呢现在呢要继续来做这个行业，笑江也不能说你什么、如果说呢，你要是想换一个行业哈，笑江会向你竖大拇指，会极力的去赞成啊，
2: 谢谢你
0: 啊，是不是？
2: 是，现在条件不退允许，条件不好。
0: 多大年龄了？
2: 今年43岁。
0: 43岁，其实43岁，刨除你视力的原因，你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2: 那倒是，我要如果假如说视力好，就是算命一天，假如说就打比方说，就是挣1000挣2000我都不看。打比方说，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孩子还小。我妻子呢，神经还不太好
0: 啊。现在孩子多大了？
2: 孩子16。
0: 16岁。
2: 小子。
0: 男孩女孩啊？
2: 男孩。
0: 上学呢吗？
2: 不上学了。
0: 不上学。
2: 嗯。
0: 干嘛？
2: 不上学，我叫他学点手艺，他也不愿意干。不愿意干呢，反正孩子还挺听话，挺听话，反正毕竟。那得学一门手艺，我现在这个不能，这就不能叫他再像我似的学点手艺。
0: 你说孩子挺听话，但是孩子还不学点什么呢？现在孩子都做什么呢？
2: 现在吧，他是一天吧没啥事儿，领我送我。早上把我送到街里，晚上再把我请家。
0: 那他天天都干什么呀？
2: 完了没啥事儿，和同学溜达溜达，也不惹祸。
0: 不惹祸，不惹祸，咱们能省点心。但是呢，你如果孩子啊要不思进取的话，如果不学点什么东西，没有个一技之长的话，以后不还是操心吗？还是犯愁的事儿，
2: 对，
0: 是吧？所以呢，现在呢，你还得这个，说实话，还得这个鼓励孩子，调动孩子啊这种积极向上的这么一种心态，是吧？多多的去鼓励孩子，引导孩子，您说呢？
2: 对对对对，
0: 哎。另外呢，说实话哈，你这个年龄，如果说你现在哈，如果是63，哪怕53，笑江都不能再说什么。其实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你也是同样可以去做的，真的。我前一段时间啊，去也是拜访了一位盲人啊，他呢就是自己开了一个这个按摩连锁机构，他给我介绍呢，已经要去国外来拓展他的业务了。真的，其实有我曾经接过电话，就是盲人朋友打来电话，他说是这个盲人啊，说这个盲人除了按摩也不能做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你看啊，现在有多少人啊，就是说这个第一个这个越来越劳累，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特别希望呢能够通过按摩来缓解一下疲劳，甚至能够治一些病，所以这个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您说呢？如果说你要有兴趣的话呢，这个真的可以去想一想。
2: 以前我也想过这个。好像家庭条件吧不太允许。假如说我要出去，要是学按摩，家要是离开我，假如说，10天半月还算可以。假如说1个月2个月，家庭恐怕，反正我说吧，也可能好像说是，你也许不相信，说我这个现在困难到这种地步。假如说我要是出去10天8天还行，半月还行，1个月可能家里边生活就要费劲了。就是何况说要是学按摩还得一些费用。

0: 步一步来吧，您说呢？
1: 哎，好，哎，
0: 好吗？
1: 好，今天和你通上话，我觉得心里，很高兴，就像亮一盏灯一样，嗯、
0: 好，
1: 谢谢你，
0: 行，祝福你啊，有什么事儿再打电话，哎，我们再见，
1: 越快越好，
0: 好、啊，我们再见，哎，
1: 好，再见，好，
0: 嗯。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安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两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一位听友叫吴言说，肖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5盒美国进口的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肖江的推荐。听友知足常乐说，肖江你好，我订了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吃了3个月挺好，推荐给一起下棋的老伙计。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起不到降血脂的作用。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除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心脑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不用再担心指标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尤其秋冬心脑血管病高发期，建议大家都用上。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这么好的德国原瓶原装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75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肖江。
0: 哎，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有一个事儿一直困扰着我，我就是说头几天那个我的同学都好长时间都是不给我打电话了，完事儿他突然间给我打电话，打的是我那个手机号，那个手机号一直在家放着，我都不带那个手机，因为是我这个电话是我单位发的，我就是带我自己的，放在家里头，完我的同学来电话，就是我爱人接的，接的就是他说要找我，完事儿 那个，他一开始一个。

0: 男的接，他就把电话撂了，撂了能过20多分钟，他又给他打，那个说完，我爱人说的你要找谁呀？他说的那个我找谁行，完说那个啊没在家，怎么怎么的啊？那我找我王婶儿，这那的，他是我同学，也是我家的老邻居，就是对面屋住着的同学。后来那个完，我爱人就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有一个156给你来电话，怎么回事啊？你们咋咋地的？他就给我说了一句，
1: 男同学啊。
0: 我说那。我是男同学，对，因为就是我们家的老邻居是对面屋住着，
1: 你说吧，
0: 我妈都认识，
1: 你说吧，
0: 完事那个我就说，我说是我同学，就是之前我们就是同学聚会留一次电话，后来我就是我就我爱人说的，同学在聚会你不允许去，我就以后就一直都不去，不去吧，就是我妈之前跟他打过电话，要他买什么药或者什么，反正我妈都认识他们，完事那个完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156的电话吧，我说这是我们同学。他就不相信，我就说都叫什么名儿，他也不相信。后来我说的，我现在我就拿这个电话，我给他打回去。完一直就无法接通，知道吧？那天正好是赶上我去营口，我去出差。完事那个他说，啊那个，这你俩搞的鬼哈，他还不接电话。我说的那个，啊他说我搞的鬼。后来我在火车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说，我说你那个你给我打电话，你什么意思啊？就是打一次电话我没在家你还打，我说我俩什么的关系都没有，你说让我爱人误会了，你说给我整的什么样啊，我都起不清道不白的。后来就我爱人我回来以后，他也就也不和我说话，也就是挺气愤的，反正临走之前我把他的钱也都要来了。他之前嘛我俩吧感情嘛还可以，就是我跟婆婆在一起这么多年吧，反正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太和气，反正还是可以的。就是通过这电话吧，他就是总怀疑我。完，今天我也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我就上我妈这，跟我妈也说了。我说拿着电话号码，我说妈，你给他打个电话。完，他就打了，他跟我妈都唠得挺好。完，这个时候我就是我家孩子也是在旁边呢。我说的，让我家孩子也听着。我说看你姥姥给打电话是不是我家的老邻居？哎呀，我说你爸这一点不理解。我说这辈我死了我都洗不清，因为我也不是那种人。我说这我孩子都这么大了，我说我能是那样的？
1: 您要问我什么？
0: 我要问你，我说这个事儿，他说的啊，你能过那个不能过你就你，他说你挣的多啊，你这外头还怎么有人还那意思还有人惦记你，你能过不能过拉倒。我说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想问问。
1: 咋的？你不想过了？
0: 他说我之前吧，他说等我妈死了我就跟你离婚，因为就是他之前我跟婆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可要妈，我也不要你。这话他已经都放了20多年了，你知道吧？他就是脾气不是那么特别好。完事儿那个那天我给他写一封信，写微信里头，因为我在外地出差嘛，就写一封信。
1: 不，你别扯那么远，你咋的？你现在想不过了？
0: 他跟我他说的我说的我他说的我挣的多，就是说的那个
1: 我不管他，你是啥想法？你不想过了？你还有这个想法啊？有这个念头啊？
0: 哎，我没有这些念头，我也没有别的。他要是说我有这个外心，他说的你回来能过，不能过就拉倒。
1: 你要问我啥？我再把话说回来，你今天要问我啥？
0: 我就想问这个事儿，我怎么去跟他解释？我能
1: 不用再解释了，还解释啥清楚啊？您的同学本来就有问题吗？而且你为啥要留那个电话号码呢？
0: 我那个电话为啥要开机呢？因为我就是我妈记不住这个号，我就把那电话就放家了。
1: 你
0: 放家了
1: 啊？那个电话是你
0: 那个
1: 电话是你不经常用的，对不对？
0: 对，就在家放
1: 着。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啊，那个电话应该是你的私人电话，因为你母亲知道那个电话，对不对？你母亲也只能记住那个电话，所以那个电话你告诉的人恐怕都是比较亲比较近的人，是吧？
0: 我寻思这个电话是单位发的，我要是交了网上交了以后，
1: 我不管你这些事儿，你自己合计合计是不是这个情况吧。而且你的同学呢确实是挺讨厌的。
0: 是，哎呀，
1: 这种事儿吧，你只需要跟你丈夫说两句话就可以了。第一句话呢就告诉他怎么样我不管啊，他这事儿呢他做的挺不地道，我也不用猜他是咋回事，从现在开始我也不再见他了，是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告诉你丈夫，以后那些破同学聚会我也不参加了。你看你丈夫还能有二话吗？
0: 他说过一次我就不参加了，我以后都不参加，就参加那一次。
1: 所以像你这个
0: 同
1: 学，以后再也不用再理他就完事儿了。也告诉你母亲买啥药啊，非得找他呀。对不对？
0: 就以后 我妈跟我说了，把她。

0: 瓶给他闭了，就是让他就是
1: 对呀、
0: 啊，
1: 所以就跟你丈夫一说，我再不理他就完了呗。这人确实有问题，有毛病，肯定是。你就不用
0: 他 说话还乐乐的，完了说不叫那个，
1: 对，你就不用再去辩解了。他这人肯定有毛病，他有毛病不能说明你有毛病啊。
0: 哎呦
1: 你如果听着，你如果承认他有毛病，你就以后再也不理他就完事儿，就完活，就这么简单点事儿。你说你扯多少其他话呀？
0: 是啊，反正现在你说你我过来过我妈家，你过来吃饭，我不去，怎么怎么地的？哎呀，给我整的我这
1: 现在不用再理他了，你也不用再理你丈夫，他愿意啥时候消气啥时候消气，你就按照你自己的这个原则去做就完了。
0: 是我说他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挺正派的人，我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他这一个电话，你就至于怀疑我吗？你还抓到我了。
1: 你现在越解释啊，你越搁这矫情这事儿，越说明你有问题。
0: 啊，就不用管了。
1: 对，你啥事都没有，你非得解释他干什么呢？
0: 是是，对，我就说这回事儿。
1: 对呀、啊，你丈夫你不用惯他，该说的话我都说了，该做的事儿我也做了。但是啊，如果你再去见你这同学，啊，我觉得。那肯定就有问题了，
0: 对，
1: 包括什么啊？包括假如说你这同学叫张三儿啊，比如说李四儿找你去吃饭，你去了一看，张三儿也在那儿，就这男的也在那儿，你记住了，扭头就走，因为你要看在这李四儿的面子上再坐那儿吃饭，万一让你丈夫再知道了，你记住了，你这辈子都说不清，听懂了没？
0: 我听懂了。
1: 再见。
0: 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3: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20送20，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它是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

0: 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五盒送两盒，十盒送十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来电教育号为795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娇娇老师。
0: 你好。
2: 就是说，我问你一下，就是个人情感的问题，我今天想咨询你一下。
0: 你说。
2: 就是说的，我跟我爱人离婚了6-7年的年头，跟他离完婚之后，完我就遇到一个知己，遇到一个知己也是跟他就是过这个年头，6-7年年头光景，在这个经济方面上，现在就是没有帮助我，你说我现在还继续能走下去吗？
0: 不能。
2: 就是说我请教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不？我的意思是想当初我是相中他这个人了，完然后现在你说我不能跟他继续下去，我就是问你这一句话是什么，他是不喜欢我，所以在经济方面他就是不肯为我花钱，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不是。
2: 为什么呢？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念，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啊。有些人啊，咱们说我吃早餐我都得有4个小菜，有些人呢早饭呢咱说有没有菜我喝口粥都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原则。就像说夫妻之间也一样，有些夫妻呢咱说你花你的我花我的，哎，有些人呢借钱我都给你花，人和人不一样，不能单纯的从这一点上来判断对方对你是不是有感情。
2: 那我就问你，他心里有没有我呀？
0: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心里没有他我肯定知道。
2: 我怎么能没有他？没有他在经营方面没有钱，我都能跟他过呀。
0: 但是现在你不是这么想的了，现在你嘴里边说的可是钱呢。
2: 啊，那你那意，
0: 对不对？
2: 那你那意现在还，那你那意现在还在于我呗？
0: 肯定是在于你啊。
2: 啊。
0: 是你内心当中发生了变化。
2: 啊，那我今晚打来电话，要谁来听那个香港老师讲的话，别人能听见，但是能不能听来我是谁？
0: 那不重要。人啊，对人啊，一定要把这个真实性展现给这个世界，展现给别人。他听了你怕啥呀？
2: 那比如说，你看我问他，我说的是不是经理有问题？你说没有，你那意思人家观点是不一样，在于我。那你说我要是就是说，比如说我兜里要是有100块钱的话，上街我都能花100。这就是说人和人的观点不一样，你说是不是？那你我那意思问你，他心里有没有我？他喜欢我吗？
0: 我告诉你的问题是不能够通过花钱的这个事儿来判断他心里边有没有你。我想多问你几句啊。
2: 啊。
0: 您今年多大了？
2: 啊，47。
0: 47，你跟现在这男的登记了吗？
2: 没有。
0: 跟他在一块过几年了？
2: 就是这些年，6-7年。
0: 你刚和你丈夫离婚的时候就40岁左右，很快就遇到这个人了。
2: 嗯，是的。
0: 这个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啊，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在离婚的时候是40岁左右，对吧？40岁左右，其实40岁左右的女士会把婚姻看得很重。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离婚。啊，哪怕对方出轨了，哪怕对方对自己家庭暴力，其实对于一位女士的伤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来接受另外一个男人的，所以您不是一般人。
2: 你跟我说的哑口无言，其实是我们之间有一些很多误会，我跟我前夫之间有很多很多误会，但是就这些细节我不能跟你讲。
0: 不，我没说你离婚不对。
2: 嗯，是啊，但是就是在这个没离婚之前，我就跟我对象发生很多很多的毛病。
0: 这是。
2: 但是我一直就在努力，就是改造，维持这个家，到最终离开了。
0: 我不是说你跟他离婚对和不对的问题，我是说，
2: 是啊，
0: 一般的人离婚之后不会很快的去找，因为他接受不了。

0: 对吧？好吗？
1: 好
0: 好的和你现在的男朋友相处，有什么问题，好好的去和他沟通，包括你的想法，都可以直截了当的去跟他说，好吗？
1: 好的，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啊。
2: 随风说，笑江，我是南阳的听友，我肠胃不好，尤其是秋冬季节，吃点凉的肚子就胀气，连胡辣汤都不敢喝。趁着活动订购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您。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辅酶 Q 10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秋冬季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以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儿再后悔。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754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嗯，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说。
3: 啊，我就是想问问一个问题。
0: 嗯。
3: 就是吧，我妈就4岁给我扔下了。
0: 嗯，
3: 我今年36了。
0: 嗯，
3: 我就是在那个4岁的时候吧，然后我爸离婚了嘛，完了我出了事儿去找他，我一回，完了他没见我。
0: 嗯，
3: 完了我也一直都没去，完了我今年吧我都成完家了，我都今年36了，我都结婚9年了。
0: 嗯，
3: 完事呢，我今年又去了，就头两天去了认他认我了。
0: 嗯，
3: 然后。叫我了呢，完了他家这个就是他我吧，后找一个，后找一个，到那吧有个小孩儿也，
0: 嗯，
3: 都30。

0: 了，那小孩儿。
1: 嗯，
0: 完了呢，现在他找这个马妹妹，他不让我妈和我联系。
1: 嗯，
0: 这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啊、
1: 嗯，你现在和你母亲联系的目的是啥？
0: 没有什么，我也不跟他，我也不跟他要一分钱，我也不想和他怎地，我就
1: 是。不
0: 是
1: 你要不要钱的问题啊！不管你母亲几岁把你扔下，现在你成年了，你要有承担起赡养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
0: 啊
1: 啊！我问你，你能不能做到？
0: 能啊，
1: 能。好了啊，能。你别等你母亲到法院去告你，你现在一个月给他多少钱？
0: 他现在他要的话呢，我就给他呀。
1: 不用他要，不用他要，你给不给？
0: 给呀。
1: 给过吗？
0: 我就刚去，我刚认他五天，他现在他不让，他就是后他那人不让我跟他联系，打电话也不行，他怎么也不行，
1: 嗯、
0: 他现在就是他后长那不让我跟他联系。
1: 嗯。为啥不让他和你联系呢？
0: 我也不知道，我妈也说不明白。我跟他说
1: 直接找他去跟他谈。
0: 他我妈不让我去，我妈说我脾气不好。我现在我妈知道我妈知道我的条件现在也挺好。
1: 好，
0: 我
1: 告诉你怎么跟你妈说啊。
0: 啊，
1: 你说妈，我现在认你啊，不是想管你要什么，而是因为母子的这份亲情，我也想尽我做儿子的这一份责任。你放心，我去跟他谈，我不是要跟他吵架啊，我是想告诉他我认你的目的啊，我也要让他亲眼看一看我这儿子怎么做。
0: 我也说了，我都说了这些话没有用，
1: 没有用就拉倒吧啊，爱咋地咋地吧啊，没办法。
0: 哦，
1: 我不相信你把这句话能说得这么明白。
0: 我跟我妈说的，我跟你说，你听我，你，哎呀，我说也说不明，我说了。
1: 所以嘛，你看你都说不明白的话，你说你都跟你妈说了，我觉得是里边心里边想啊，但是你绝说不明白，小伙子，不是我看不起你啊。
0: 我跟他说了，我说我要饭我换个大门口，他也知道我条件好，现在知道不？
1: 谁知道你条件好啊？
0: 我妈。
1: 你都没听懂我说的是啥意思？我是让你告诉你母亲，你找那老头啊，找他找的后老伴儿，把话说明白了，不让他起疑心啊，让你母亲同意你去找他啊。
0: 嗯，
1: 这话听懂了吗？
0: 他现在我跟他说他现在不让我去
1: 吧。那不让你去就听你母亲的吧啊，因为如果你要真孝顺你母亲的话，你听他话让你母亲过安生日子就是你最大的孝顺了啊。
0: 那我四岁没有妈，那你说我现在就想认妈都不让我认吧，这玩意儿我就是这事儿。
1: 那你如果是这么
0: 讲
1: 这个事儿，想不明白就不用去想，想不明白的事儿多了。我刚才说过一遍了，如果你要真孝顺你母亲的话，就按照你母亲说的去做，让她过安生日子，就是你最大的孝敬了啊！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说你孝敬那是胡扯。
0: 哦，那行，那我明白了。
1: 好啊，再见。哎，赖姓教育号为997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我寻思吧，咨询一下。
1: 嗯。
2: 你说我这个儿子吧，我哪今年28岁，搁哪上班也干不长。你说我这心操的都要碎了，我本来是一个单亲家庭。
1: 嗯。
2: 你寻思咨询一下，问一问这怎么办呢？
1: 你儿子现在干啥呢？
2: 我儿子现在在洗浴。
1: 干多长时间了？
2: 半年了。
1: 这时间不也不短了吗？
2: 不短了，就是干一干就想不想干了。他这小孩吧是这样的。
1: 哎，
2: 别人一说啥就不愿意干了。
1: 嗯，
2: 那你
1: 比如说啊，
2: 领导一说，
1: 比如说他这份工作不干了，然后他得找下一份工作呀，中间能间隔多久？
2: 间隔了能有半年吧。
1: 这半年他管你要钱呢？
2: 那他能不要钱吗？那他不要钱，他管啥呀？
1: 以后啊，以后他再这么干，
2: 嗯，
1: 不给他钱啊。
2: 不给钱他要学坏了呢。
1: 那你如果这也怕那也怕，那这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2: 是不？
1: 对啊，那谁吃饭都有可能噎着，那不可能说因为一怕噎着就不吃饭了。有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对不对？
2: 对。
1: 你看那个多少个人吃鱼刺扎着了上医院，多费劲呢，是吧？但是你看天天你上那个海鲜市场去看看，那鱼卖的多好。

0: 你不能说这也怕那也怕。
1: 哎呀，我这都愁的都了不得，我听今天才大概的这半导体。
0: 现在我估计你儿子，你儿子现在情况应该不错哈。
1: 啊？
0: 现在干的挺好的吗？不？
1: 现在干得好，昨天回来又嘚来嘚去的。
0: 再嘚吧，你就告诉他，你要再不干了啊，我可没有钱给你了啊。
1: 嗯，
0: 好吧。
1: 行，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谢谢你、啊。
0: 嗯，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谁把人民看得很高很高，人民就会把它高高的捧起举起。谁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人民就会把它深深地埋在心里。请听小说联播《焦裕禄传》，作者何香九，演播周文凯。有人把在另一间屋子化妆的焦裕禄找来了，王殿英见了焦裕禄就哭了。焦裕禄把那件棉袄拿过来看了看，问王殿英：“小王，你参军以前穿没穿过破棉袄呢？”“
2: 穿过。”“
1: 那生没生过虱子呢？”“
2: 嗯。”“
1: 小王啊，穷人家穿的棉袄都这样，你看看我穿的这身。”焦裕禄那身棉衣也是从老乡家借来的，更脏更破。焦裕禄把棉袄脱下来给他看，棉袄里子的衣缝里虱子更多。焦裕禄说：“这棉衣是我和地方上的同志在老乡家借来的，你这件是老乡闺女的衣服，这父女俩把棉衣借给咱们，他们连戏也不能看了，因为他们父女俩都只有一件棉衣。

为了让更多的乡亲们看戏，他们还是把这唯一的一件棉衣借给了我们。我们今天穿上这棉衣演戏，就是为了明天老乡们不再穿这样的棉衣呀。你说对不对啊？王殿英眼里闪着泪花，二话不说把棉衣穿在了身上。开戏的锣鼓响了，男女主角演得十分投入，台下的观众也看得忘情。淮河大队宣传队因此出了大名，部队上来请，地方上来接，一连演了几十场，都知道淮河大队里有个焦裕禄，能写会唱，把血泪仇给演活了。淮河大队本来是要开进大别山的，但此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刘邓大军渡过黄河直取大别山，华东野战军也已经解放了鲁西南，横扫了豫皖苏地区的蒋军。在这种形势下，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迫在眉睫，上级决定淮河大队留在豫皖苏边区，焦裕禄先是分到区党委民运部。1948年2月，随豫皖苏党委土改工作团来到了河南尉氏县。尉氏古称尉州，位于中原腹地，是郑州、开封、许昌三市相邻的金三角地带。由于县城还被大土匪曹十一占着，区党委民运部设在尉氏县南二区的蔡庄镇，焦裕禄就住在蔡庄镇的设茶岗村。他刚来没几天，就参加了狙击大土匪曹十一所部施老七的水台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焦裕禄表现得英勇顽强，他独自抱着炸药包炸毁敌堡垒，荣立战功。不久，焦裕禄又被任命为土改工作队分队长，率领分队到第五区彭店工作，任区委委员、区分队指导员。这个分队有20多个同志，他们来到彭店的周庄村，一进村就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彭店区人民政府成立。焦裕禄讲话时即兴念出了自己编的顺口溜：正月14日子好，彭店区部成立了，告诉大家要知道，有冤有仇都来报。彭店是尉氏县最南界的一个区，双济河南岸的一个码头小镇，是当地大土匪头子聂鸾的老巢，情况十分复杂。这里是解放区，可不远的尉氏县城和临近的鄢陵县城都被国民党军队占着，南门外双济河南岸就是敌占区，所以老百姓不敢亲近工作队，就是贫雇农也是前怕狼后怕虎的，给他粮食他不敢要，给他地他不敢种，一怕人民政府长不了，二怕政府对地主恶霸镇压不彻底，三怕土匪恶霸即变天仗反攻倒算。土匪聂鸾也放出话来：谁跟共产党跑，我老聂回来就扒了他的皮，挖了他的根，放到油锅里滚三滚。焦裕禄决心下村走走，先摸摸底。他带领工作队员进了村，把行李卷放在十字街上。村民们远远看着这几个公家人，谁也不愿上前和他们说话。焦裕禄打听到，这个村子里刘庚申家最穷，他就在街上找了一个小男孩，
刘更深家去。这真正是一个穷家，歪歪斜斜的两间矮草屋，没院墙，加个篱笆的小院儿。推开篱笆门，焦玉露就喊哥唤娘，一席话说的母子俩心里热乎乎的。夜里，他和刘更深睡在一条土炕上。刘更深向焦玉露打开了心上的那把锁。通过刘更深，工作队又联系了几十户贫雇农，工作局面迅速打开。焦玉露因势利导，建立起了民兵组织保田队。刘更深当了农会主任兼保田队长，小伙子们发了枪，天天在焦玉露的带领下到打麦场上演练。麦子快熟了，满地一片金黄。这天，工作队正在开会商量保卫麦收的工作，联络员来报告，鄢陵保安队长洪启红带着一个团的人马从西南扑了过来，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离村不远的老桥头。这一下，没经过真刀实枪战斗的保田队员们有些发懵，有的保田队员干脆就溜了。焦玉露笑着说：“哼，两三百号人敢吹成一个团，没啥了不起的。”他一边组织群众转移，一边集合保田队，只集合了13个人。这13个人有3支短枪，10支长枪。焦玉露把13个人分成2组，他和刘更深各带1组，占领村外有利地形。保安队先头部队一露面，焦玉露一声令下，2个组从不同角度一起开火。保安队受到阻击，赶忙撤离了。过了没几天，洪启龙又来了，这回他拉来了许昌保安团助阵。焦玉露得到消息时正在吃饭，他把饭碗一推，忙同刘更深去集合保田队。村街上乱成一团，老乡们哭喊着往村外跑。焦玉露只找到5个保田队员，加上焦玉露、刘更深，只有7个人。保安队的枪一响，老乡们更慌了。焦玉露大喊一声：“快趴下！”乡亲们呼啦啦的全趴在麦地里。焦玉露指挥保田队员占据了几个坟头，他喊声“打”，几支枪相继开了火。洪启龙一看，呼啦一下趴下那么多人，心里一下子没底了。再加上焦玉露一喊“打”，保田队员们有的扣扳机早，有的扣扳机晚，枪声错落有致，无意中造成了连发的效果。保安队误认为民兵们有机枪，又有那么多人，怕再吃大亏，就匆忙溜走了。又下雪了，大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1948年腊月，注定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冬天。淮海战役打响后，中央指示中原局，必须保证中原野战部队和华东野战军转入豫皖苏地区作战部队的粮食。尉氏县成立了淮海战役支前总队，每个区组建一个支前大队，大队下设担架队、运输队、保障队，根据任务分为随军常备民工，每期3个月，2线转运民工，每期1到3个月，后方临时民工，每期1个月。老二区的大队长是焦玉露，带领蔡庄棚店1000多人的队伍开赴前线。昏暗的夜色里，一条荧光

河堤横在那里，人们挤在河岸一侧。据向导介绍，这条河上原来有座木桥，前些日子过之前队，桥让国民党的飞机给炸了，要过河得往南绕30多里路，这一来得绕4个多钟头，再改变行军路线等于还是绕路，不知又绕出去多远了。天亮了不好走，过了河不远就是敌占区，在这里停留也很危险。焦裕禄提出了涉水过河的方案，可是这一段虽然水不深，水流也不急，但10月的天气水已经非常冰凉，一般人受不了。焦裕禄让人找了一条长绳子拴在腰上，脱了鞋，挽起裤脚下了河，一直趟到对岸，又趟回来，在水里探了几个来回才上了岸。探出这里最深的地方，水在膝盖以上，河底是沙。他提议先把粮食背过去，再把空车扛过去。他率先扛起一袋粮食下了水，大家都学他的样子扛起口袋下了河。果然1个钟头不到，所有之前队的人马车辆全部过了河。由于连日行军，大家脚上都打了泡，焦裕禄用在老家的办法，把白萝卜籽儿用火炒了，加上白矾碾成末，撒在鞋里，解决了问题。夜行军穿过敌占区，独轮车推起来吱呀吱呀的响，上千辆车走在路上动静不小，很容易暴露目标。焦裕禄想了个办法，拿肥皂抹在车轴上，车就不响了，推起来还省力。大家说他真是个赛诸葛，一拍脑袋一个主意。之前队伍在夜幕的掩护下行进，这天刚走了20多里，天突然下起了雨。焦裕禄命令大伙把粮食盖上，民工们赶紧用衣服、被子、油布盖住小车。雨越来越大，原野笼罩在一片茫茫雨幕之中，道路越来越泥泞，不断有车子陷到泥里。这边刚把车弄出泥坑，那边又陷进去一辆。民工们手忙脚乱，低声咒骂着。刘更深双脚陷在泥里，咋也拔不出来。他一使劲儿，鞋帮鞋底分了家。焦裕禄和民工们干脆脱了鞋子，赤着脚在泥水里跋涉。他们衣服湿透了，浑身上下全是泥浆。雨又变成了雪，大团大团的雪花漫天飞舞，棉袄都冻成了铁甲，路早就翻浆了。这地方全是红粘土，粘车子轮又粘脚，大家很着急，这么走天亮也走不到庙头兵站。焦裕禄又有了主意，他让载着门板的车子把门板卸下来垫在道上，车推过去再往前垫，果然就不陷了。还没等人们松口气，新的难题又出现了，有好几道大沟把路生生断了，估计是前几年鬼子挖的交通沟。焦裕禄过去一看，这沟足有1人深，还很陡，直上直下的。焦裕禄决定还是用门板搭桥，人在底下扛着，上边把车推过去。他第一个跳进沟里，然后招呼人们把门板扛过来。几个民工跟随着他，扛着门板跳进了交通沟。跳进沟里后，他们发现这沟比目测的还要深，伸直双臂刚好骑着沟沿，

0: 只能把门板托举起来。焦裕禄带着大伙双臂托举门板，搭起了木桥。一辆辆车从他们头顶上推过封锁沟，焦裕禄托举门板的双臂酸痛难忍，青筋暴突，他刚毅的脸上淌着汗水，咬紧牙关坚持着。之前队到了庙头兵站，一个个成了泥人儿，所有人都赤着脚，很多人脚被扎伤，血水和泥冻在一起。大家都想好好休息一下，可是又来了新的命令，一批集中在庙头兵站的物资弹药急需运往前线，还得增加运送任务。焦裕禄想了想，招呼大家把车上推载的物资进行合并，推三个口袋的增加一个口袋，腾出一些车子装运弹药。担架队临时改挑子队，每人配一根扁担，再担一些。之前队再次上路的时候，每个人的车上都增加了重量，焦裕禄推的车上竟然加到了五只口袋，刘更深的车上换了四个大筐，筐里装满了手榴弹，还有几个民工车上推的是炮弹，炮弹个头很大，每辆车只能装两颗。上了路，焦裕禄才发现刘更深是赤着脚板推车的。焦裕禄把自己脚上的鞋脱下来给刘更深穿上，刘更深说什么也不答应。焦裕禄拦下刘更深的车子，扳着他的脚，硬是把鞋给他穿上了。焦裕禄又招呼几个光脚的民工停下来，他把自己带的一条准备换洗的单裤撕成布条，搬过一只只沾满泥土和血的脚，包上布条。要知道，之前队的小车上就装着几千双军鞋，谁也没有动过拿一双穿在脚上的念头。到了睢宁地面，几声尖利的飞机的啸叫声传来，大家抬头一看，几架飞机突然出现在头顶，一下子慌了，四下乱跑。焦裕禄让大家不要慌，镇静地指挥人们往土岭子边迅速转移。敌机俯冲过来，越来越低，已经很清楚地看到飞机上的青天白日徽章了。焦裕禄指挥大家趴在地上，敌机低空俯冲，机枪子弹和头下的炸弹掀起一片片泥土的波涛，一枚炸弹就在刘更深和焦裕禄身边爆炸了。焦裕禄趴在刘更深身上，两个人几乎被埋在土里。敌机过去清点了一下，之前队幸无伤亡，只是几辆车上的米袋子被炸破了。焦裕禄掏出随身带的针线，一一缝补妥当。焦裕禄又率之前大队上路了，无数盏小油灯组成了一条流淌在大地上的星河。夜的原野上蜿蜒着一道萤火一样闪烁的光带。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小说联播《焦裕禄传》，欢迎继续收听。谁把人民看得很高很高，人民就会把它高高的捧起举起。谁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人民就会把它深深地埋在心里。请听 小说联播《焦裕禄传》，作者何香九，演播周文凯。这是一支沉默的队伍，如果不是夜色的遮蔽，人们会看到这支队伍已经衣衫褴褛，很多人赤着脚，脚杆乌青，每一个脸庞都是烟火的颜色。但这支队伍步伐坚定，没有一丁点疲沓的迹象。太阳照在头顶上的时候，队伍开到了弗离集。焦裕禄把疲惫至极的队伍带进一座空荡荡的车马大殿里，说声就地休息，地上横七竖八躺倒了一片。又上路了，饥饿难耐的民工队伍走得越来越艰难，推车的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歇，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焦裕禄不断地给大伙打气，
1: 如果我们不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的胜利果实就保不住，我们就会受二茬罪。我们今天挨饿，正是为了明天能过上不挨饿的日子。
0: 之前大队终于来到了睢宁集，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他们的解放军官兵，部队首长迎上来与焦裕禄握手。
1: 焦裕禄同志，你们为使之前队立了大功啊！
0: 站在焦裕禄身边的刘更深，刚让别人把车子接过去，就突然昏了过去。一时间，民工横躺竖卧倒了一片。部队首长马上命令将昏倒的人送到部队医院。检查之后，医生告诉部队首长，这些同志是饿昏了。部队首长的眼睛湿润了。多好的乡亲呐，他们是送军粮军鞋的，宁可自己饿昏也不动一粒粮食，宁可光着脚也不动一双军鞋。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之前结束了，焦裕禄率领的之前队得到了一面之前模范的奖旗。一个多月的炮火洗礼，焦裕禄脸庞黑瘦，眼窝深陷，头发胡子长长的，像乱蓬蓬的杂草。离家时生龙活虎的民工，此时也和他一样，一个个衣衫褴褛，脱了身形。淮海战役胜利的捷报贴在大街小巷，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焦裕禄带着这支被血水洗过的农民铁军，踏上了回乡之路。之前回来，焦裕禄调任卫士县委宣传部宣传干事。刚上任，他就接受县委之命，负责举办土改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就在蔡庄的高庙寨村。参加训练班的是从全县抽调的农村干部、保田队长等。焦裕禄是负责人兼主讲，他一讲课，学员们的精神头就上来了，课堂上鸦雀无声，不时爆出一阵哄堂大笑。他把土改政策编成顺口溜，有的还编成歌，教大伙唱，每一堂课都生动活泼。一个多月后，训练班结束，焦裕禄没有回宣传部，直接被调到大营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兼区长。大营的对敌斗争形势非常复杂，这里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土匪窝。全区十多个村子，村村有土匪， 有名的大土匪头目就有百十个，最大的土匪名叫黄老三。这黄老三是伪县长曹十一的把兄弟，也当过大营镇的伪镇长，霸占了上百顷良田，有一支几百号人的土匪武装，横行一方，为非作歹。他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谁要是夜里惹了我，让他活不到天亮；白天惹了我，让他活不到天黑。他要是看上谁家姑娘，三天送不到，就上门硬抢；他要是看中谁家的地，说个不字，就让你横尸街头。他要想杀人，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理由，高兴了杀人助兴，心烦了杀人解闷。被他无辜杀害的有80多人，虽然他的队伍被解放军打垮过，可他一直躲在暗处搞暗杀，还伺机袭击区部，闹得大营鸡飞狗跳。一年不到，大营接连换了7任区长，谁也不敢在这里待下去。黄老三的独子在解放军里当营长，凭着这一点，黄老三从来不把区政权放在眼里，认为共产党不会把他咋样。因为有了这个黄老三，大营的土改工作步履维艰。大营土改工作队有10几个人，除了焦裕禄之外，还有张军、李培森、陆文秀等。很快，在团县委工作的女学生徐俊雅也到土改工作队报到了。为了迅速熟悉工作环境，刚到大营，焦裕禄就带上土改工作队到门楼人村去了。刚到门楼人村，群众因为受了一个名叫钱铁头的土匪头子的恐吓，村街上的老乡们都躲着他们，不敢和他们接触，每一个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疑虑和恐惧。门楼人村是钱铁头的地盘，土改工作队白天来了，土匪夜里就来，闹得人心惶惶。钱铁头是黄老三的把兄弟，前些日子听说工作队找黄老三，钱铁头也藏了。听说黄老三出来了，钱铁头又露面了。一天弄不住钱铁头，门楼人村的乡亲就一天不敢抬头。焦裕禄带领工作队半夜掏了钱铁头的被窝，把他给抓了。这小子知道自己作恶多端，下场好不了，被绳子捆住了，还耍赖撒泼，压到县城边苇子坑，他挣开绳子想跑，被当场击毙。收拾了钱铁头，群众胆子大了些，土改工作有了一个好的开端。焦裕禄把大营区划分为6个乡，每个乡都建立了保田队，乡长是民主选举的。大营乡的乡长叫李明，他还兼着大营保田队的队长。这李明是最恨黄老三的人，当然也是黄老三最恨的人。黄老三看上了他家20亩地和他妹子，巧取豪夺，把一个好端端的家折腾得家破人亡。李明说了几句狠话，在他妹出嫁那天，被黄老三抓去捆在大庙里，打得断了气，才让人抬回家。没想到入殓时，李明又活过来了。他知道黄老三不会放过自己，赶紧逃了。黄老三知道李明没死，又带人到李明家抓人，逼着李明爹把地全给了他，还不依不饶要李明的命。直到大营解放，李明才回家参加了民兵，一心和黄老三斗。 八路军大部队一走，

老三又出来，到处搞暗杀，把大营折腾得乌烟瘴气。他放出话来，要剥李明的皮。李明不敢再当民兵，到处躲藏。焦裕禄在大草洼里找了七八天才寻到他。李明怀里一直揣着一颗在鞋底上磨得瓦亮的子弹。他听人说，这子弹在鞋底上磨过就成了炸子儿。他发誓抓到黄老三后一枪打烂他的头，为爹和妹子报仇。大土匪前铁头被镇压后，黄老三虽有断臂之痛，但他的底气还是很足，断了一条胳膊还有几百条胳膊呢。他要让共产党看看，我黄老三在大营随处都有胳膊腿，随处都有耳目。黄老三手下的大匪首有五郎七侯之称，这一回他指示李新堂、李新营等八个土匪头袭击区部，活捉焦裕禄，给土改工作队点颜色瞧瞧。半夜里，这几个土匪正在一座小寺庙里议事。焦裕禄得到情报，带20多名民兵包围了小寺庙，活捉了这八个匪首，开了他们的公审大会。这八个匪首都是大营出了名的土匪，全在黄老三、五郎七侯之列。这一下来了个连窝端，群众士气大振，土匪惶惶不可终日。区政府贴出了号召土匪自新的告示后，天天都有人到区部来缴枪自首。有不愿露面的，就半夜里把枪丢在大街上井里头，一天下来收缴的枪就装了一马车。黄老三毕竟是黄老三，他干脆从藏身处现身，大摇大摆地回到了他的老巢黄家庄。他没有想到的是，焦裕禄居然孤影单身一人独闯他的阎王殿。焦裕禄平心静气，对黄老三小以大义和政府的政策，希望他放下屠刀戴罪立功。黄老三当然不会接受焦裕禄的劝告，但这个共产党新任区长的胆魄和风度还是让他受到了震撼。黄老三暗中一直在网罗党羽，又在保田队安插了卧底，时刻准备做困兽之斗。清明节那天，焦裕禄得到情报，黄老三要到他家祖坟去上坟。焦裕禄派民兵埋伏在附近，一举将其擒获，五花大绑押送区政府。焦裕禄亲自审问黄老三，黄老三交代了埋藏在寺庙神龛下的一批枪支。待枪支起获，焦裕禄当即宣布放了黄老三。人们大惑不解，李明更是火上了房。他在焦裕禄面前摔了盒子枪，要辞掉乡长。焦裕禄笑着解释，抓一个黄老三容易，可黄老三抓了，他身边那些牛黄狗宝不拎出来，还是大营百姓的心腹之患呢。这一回先镇镇他，把他稳住，要钓大鱼先得放长线呢。黄老三也是出了一身冷汗，但他想到儿子是解放军的营长，一个小小的区长还能把他咋样呢？他暗中指使隐藏在保田队里的土匪策动哗变，暗中刺杀焦裕禄。由于焦裕禄警惕性很高，每晚睡觉不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通常是上半夜在东边，下半夜就转移到南边，连水缸也

轻易放在院子里。刺杀的阴谋没有得逞，反而使隐藏的土匪顺带被挖出。黄老三在解放军里当营长的儿子给区里写信说，如果他爹不向人民认罪，可以按照政府法律处置。焦裕禄便派通信员去叫黄老三。黄老三听说他儿子给区里写了信，焦区长让他走一趟，越发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到了区里，焦裕禄一拍桌子喊了声拿下，黄老三这才懵了，民兵们七手八脚把他捆了起来。焦裕禄把他儿子的信拿出来念了一遍，黄老三立时懵了。他交出了20多个隐藏的土匪的名单和埋在他家祖坟里的200多支好枪，也供出自己是暗杀焦裕禄的主谋。焦裕禄又一次放了黄老三。这回黄老三是大笑着走出区政府大院的，走到门口还拍了拍李明的肩膀。李明又一次震怒了。焦裕禄再一次解释，咱们为啥又放黄老三一马呢？是因为黄老三还揣着几张硬牌没有打出来。你看吧，他回到黄家庄，这些人就会陆续浮出水面的。果然没几天，李明就率民兵抓获黄老三咬紧牙关没交代的霍子健、杨金山、杨苗等几个大土匪。眼看着自己的心腹被一个个挖出，黄老三知道大势已去，只身潜逃，不知去向。得知黄老三跑了，李明的眼睛都瞪出血来了。令人费解的是，焦裕禄也随之失踪了。一连3天，民兵派出几组分头去四处搜寻，却影子也不见一个。到了第4天，焦裕禄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区部，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焦裕禄带回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侦查到了黄老三的隐身之处。晚上，焦裕禄亲率大营区的保田队，在距大营20里外的上村大野地里，把化妆成马车夫的黄老三抓获归案。黄老三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大营匪患从此平定。乡亲们高呼，扳倒黄老三，大营擎了天。老百姓感谢共产党为民除害，使人民翻了身。尉氏县的大营区四处流传着一个响亮的名字，焦裕禄。1949年，焦裕禄在尉氏县大营区任区长时，一个20多岁的漂亮女青年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就是徐俊雅。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爱好，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1950年11月，焦裕禄与土改工作队女队员徐俊雅喜结连理。昔日剿匪反霸、生死与共的战友，成为一对共理想、同命运的伴侣。婚礼办得简朴而热闹，由于工作太紧张，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徐俊雅只绣了一只枕头。女伴说，一只就一只吧，总不能因为一只枕头再把婚期拖上2个月吧。你看这一只枕头上不是绣着2只鸳鸯吗？这件事成为徐俊雅的一个心结。在这之后很多年，徐俊雅一直在为这一只枕头的事懊悔。
以为由于自己的草率，铸成了焦裕禄早逝的衬照。1953年6月，洛阳城郊的建河边，这一片空旷河滩突然热闹起来，大野地里插上了很多小旗，搭起了一排排席棚子。最大的那个席棚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洛阳重型矿山机器厂筹建处。一汽车一汽车的人被送到这里，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操着不同的口音。他们是为了建设我国一座旗舰式的重工业企业，洛阳矿山机器厂，从四面八方集中到这里来的。新生的共和国雄心勃勃地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5年计划，大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转入工业战线。焦裕禄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共青团郑州市委第二书记的岗位上被抽调到工业战线来的。对他的任命是洛阳矿山机器厂基建工程科副科长兼共青团总支书记。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小说联播《焦裕禄传》，欢迎继续收听。谁把人民看得很高很高，人民就会把它高高的捧起举起。谁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人民就会把它深深地埋在心里。请听小说联播《焦裕禄传》，作者何香九，演播周文凯。洛阳矿山机器厂厂址选在涧西，离洛阳城区有40里路。焦裕禄这个负责基建工程的副科长当了修路总指挥，他带着一群轻工用芦席搭建工棚。一个名叫张德坤的青年技术员说，总指挥，我们来之前人家说洛阳是个好地方，咱们工厂是苏联老大哥援建的大工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啊，别说楼了，连像样的房子也没一间，还得住着席棚。焦裕禄笑了，小张啊，听说你编了几个顺口溜，想洛阳盼洛阳，到了洛阳太荒凉啊，还有咱们这里是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对不对啊？听到这儿大家都笑了。焦裕禄继续说，小张啊，你编的这些歌谣说的都是实情，还真没夸张。我还没到洛阳的时候啊，也觉得洛阳是个大城市，应该很漂亮，可来了一看呢，和咱想的不是一码事儿。可是同志们呢，咱们想一想，我们是干什么来了？我们是建设大工厂来了，我们厂是第一个5年计划的重点工程啊。不是说吗，我们是共和国重工业的长子。什么是长子呢？长子就是大儿子啊。一个家里的老大就得有一份担当啊。一条从洛阳老城通往厂区工地的临时公路破土动工了，筑路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焦裕禄与工人一起挥汗如雨的工作，
路修到哪里，工棚就搭在哪里。有一次修到一个艰苦的路段，厂里增派了援军，搭建的工棚住不下了。焦裕禄提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们睡野地，把工棚让给工人同志住。他第一个把铺盖搬到空场上，风趣地对大家说，天当房，地当床，这么大的屋子到哪儿去找啊？修建西大桥之前，为了运送材料，在建河上搭建了一座临时的浮桥。有天半夜下起了滂沱大雨，刚修好的浮桥被水冲了。焦裕禄号召大家，干部和党员同志们，跟我走。他带领大家来到河岸边，看见浮桥已经冲垮，很多木料被河水冲走了。焦裕禄喊了一声，同志们，快把木头捞上来，便第一个跳进湍急的河水中。大家全跳进水里，扑向浮桥。人们挽起手臂，迎接巨浪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岸边，加入了抢险的队伍。他们在水里泡了一夜，浮桥修好了，天也晴了。大家上了岸，全都疲惫不堪。工人们找来柴火，点上火堆烤衣服。焦裕禄提议大家唱支歌，振奋一下精神。起了三次头都没唱起来，焦裕禄笑了，大家都累趴架了，唱不起来了。没关系，我给大家唱一遍。他唱起了《大陆歌》，这下大伙来了精神，一起唱了起来。修筑建西大桥是边设计边施工的。焦裕禄先是认真调查了当地的水文情况，又用高粱杆做了一个桥梁的模型，在诸葛亮会上让技术人员和老工人提方案。他对大家说，咱们干的是事关百年大计的工程啊，一个细节也不能含糊。奋战三个多月，公路全线贯通，工人们敲锣打鼓，扭着欢快的秧歌，一辆辆拉着机器设备的卡车，车头上顶着红绸大花，鸣着喇叭驶进厂区。大家互相拥抱着，欢呼着，把安全帽抛向空中。那一条在他们的手臂上延伸出去的路，让他们热血沸腾。1954年8月，筑路的任务完成了。厂里派出100多位年轻干部和技术人员去全国著名高等院校深造，有上海交大、沈阳财经学院等。焦裕禄与王明伦、周希禄等5个人被选派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这可是人人艳羡的高级工业建设专家的摇篮呐。一切如在梦中，一切却又是现实。名利的希望，如火的热情，钢铁的决心和意志，充满了焦裕禄整个身心。刚一入学，校方向焦裕禄他们传达了调干生的教学计划。根据他们的文化程度，要先学习速成中学课程，在达到高中文化程度之后，再编入大学本科班学习。这下大家懵了，5个人全都是工农干部，要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高中课程，谈何容易啊。他们领了一大摞初中、高中课本，几个人翻着书，头就大了，好像是天书一样。王明伦说，这些日子总听见一些人说，哎，让扯牛尾巴的土八路来搞大工业，
简

0: 是胡闹。听了不舒服，想回去，还做农村工作去。焦玉露说，
1: 谁让我们缺少专家呢？搞工业毕竟比过去搞农村工作复杂得多，不掌握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是不行的。如果光知道扯牛尾巴，是搞不了大工业的。所以啊，咱们一定得珍惜这次机会啊。他们白天上课，晚上抓紧时间自学，天天学到半夜。学生宿舍9点钟哨子一响，集体熄灯，焦玉露就和大家打着手电讨论数学题。那天他们碰上了一道难解的题，到了下半夜还没解开，室友们睡着了，焦玉露就跑到校园里的凉亭里打着手电看书，一直到天亮，终于解决了这道难题。第一次考试，5个人全都坐了红椅子。焦玉露找教务主任磨了半天，争取到了一个补考的机会，总算过了第一关。到了发榜的那天，几个人心里发慌，谁也不敢去看贴出来的成绩单。憋了半天，还是硬着头皮去了。5个人居然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大家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眼睛里笑出了泪花，他们兴奋地抱在一起。但就在他们即将转入本科学习时，厂里的培训计划做了调整，让他们中断学习，立即返厂。收到厂里来的信，大家觉得当头泼了一盆凉水。几个月下来，最难的关口已经闯过去了，这个时候中断多可惜呀。所以那4名学员表示，宁可不要工资，不要助学金，也不回厂。焦玉露的心里也很矛盾，她一个人在院子里走了半夜，回到宿舍，几个人也没睡着。焦玉露说，回厂吧，我们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工厂，现在厂里需要我们回去，我们是共产党员，就得服从组织的决定。周希露说，一来时就听人家说，这哈工大是工程师的摇篮呢，咱白进了一回摇篮，还没摇晃出个啥名堂，就这么回去了。焦玉露说，这摇篮也没白进呢。第一，我们在哈工大预科系统地学习到了知识，这些知识会有用的。第二，我们都取得了好成绩，说明这段时间我们是真正努力了。第三呢，厂里让我们回去是承接更大的任务，我们是厂里的骨干力量了，能说白进这摇篮了吗？1955年春天，焦玉露刚回到厂里，就接受了新任务，带领哈工大预科班原班人马，又加上徐俊雅等，一共12名同志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最近你的消息。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

0: 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术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祥康健康快车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健康科普知识讲座。咱们今天呢健康知识给大家呢解决一些身体当中所患有的一些疾病表现出来的一些临床表现症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些科学自然养生的方法呢也是垂手可得，能够让大家呢感受到这个真功实效。首先呢我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一段时间以来吧，把这个科学自然养生如何去养细胞啊，怎么能够让更多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了解生物波，怎么叫粗波运动，什么叫耦合振荡啊，他整个这个发现的这个历程，科学家徐启旺教授在科学在人类健康方面做出了多少贡献，又给大家呢做了进一步的重申，让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又进一步了解到了祥康健康快车，我们现在健康提速了，我们到底呢是怎么提速的，也就是说对于今后的健康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广大的祥康朋友们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那既然大家了解了这么多，也知道了现在啊我们养生保健最注重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细胞。那怎么去养细胞，通过什么来养，我给大家呢又做了分类了，问大家又讲了传统的我们中医保健的养生，我们是在养气血，我们是在通经络，达到通则不痛，痛呢是因为不通而造成，所以让大家每天坚持去做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是把身体当中存在病灶的不通让它畅通，所以说呢达到一通百通，而使得疾病在身体当中呢不形成淤阻，这是传统的中医保健养生，我们是以通作为基点的。那祥康健康快车我们提速之后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走的是科学自然养生这条路，为什么讲它叫提速了呢，是站在科学的这个角度上去濡养人身体的最原始的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细胞，也就是说找到了人类生命最本源的物质，也就是说找到了根，如果我们让这个根永远焕发青春，让这个根能够延缓衰老，也就是说找到了最原始的生命状态，我们来进行把病灶加以修复，人不但能够长寿，而且还可以少得病。这个听起来感觉是非常玄，但是现在通过科学家徐启旺教授30多年来的潜心研究，我们不但发现了生物波理论，了解了细胞的活动状态，最重要的我们找到了打开人类长寿密码的金钥匙，就是促波氨基糖，我们说的 AWA 长寿因子这种物质。然后我又告诉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我们非常欣慰这把长寿的金钥匙就掌握在我们祥康人的手当中，所以大家了解到这是直接来进行养细胞，而传统的

中医保健呢，我们是来进行间接的养细胞。所以每天让大家去做晨起五步曲，每天呢临睡觉之前让大家推肚子300下、500下，甚至1000下。每天晚间我们用40-50度的温开水，我们坚持去泡脚。每天泡脚的时间，在饭后啊或临睡觉之前呢，泡脚呢为半个小时，然后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去走路，走10000步，再坚持去壮大树。这些都是我们间接养细胞，调整生物波，达到促波运动的间接养护细胞的方法。然后我们平和心态，我们在注重饮食，告诉大家调理好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我们在调理我们身体的时候呢，我们还注重外环境对身体内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前一段时间我又跟大家讲了，这个外在的环境对于我们人生存它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跟大家讲了，从前呢我们讲到说人与自然叫天人合一，现在呢我们讲了与时俱进，我们要适应我们现在生存的环境，而不是盲目的顺其自然。这些观点啊，在跟大家循序渐进的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已经能够做到耳熟能详了。在与我们听众朋友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祥康的听众朋友可以说大家的悟性还是非常强的，虽然说没有完全达到满脑子满眼都是生物波，但是大家能够体会得到说细胞在动，我们在直接的去养细胞，我们的生物波它有规律的去运动，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有规律的去按照日常生活的规律去实施，这就是我们养成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但是现在很多人他的生物波真的动起来没有，他的生物波的节律运动是不是按部就班非常有规律在动呢？这些都是我们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摆在面前，很多听众朋友呢即使听明白但是还没有找到规律，即使找到规律身体当中很多的病灶可能还会存在。那我们跟大家讲了说养生养的就是细胞，细胞好了，生物波快了，周期缩短了，而且它的规律性就增强了。那你可以看一看我们身边这些病人，一旦他有病，首先它的生物波它的波动状态它就不是有节律的，甚至就不是有规律的，而且它是紊乱的，并且它的波动速度是缓慢的。那怎么能够使这些病患者让他的生物波动起来？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先促波运动。今天我跟大家讲了，我说通过科学自然养生，我要教给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促波运动，能够更好的激活人体的细胞，使生物波不但呢它的周期缩短，它的频率加快，更有效的能够达到促波排异。什么叫促波排异呢？从前我在广播当中我也跟大家讲了，在辽宁新城啊，广大的祥康老听众，我们得到了祥康公司的恩惠，能够有条件到辽宁新城去做生物波检测。在做检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了解到自己的身体状况，那科学家在对身体生物波检测的时候呢，我们同样分了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小孩子大约3-5岁，我们去看他的生物波。看他生物波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细胞每天吃饭工作
很少休息。然后再看一看年轻人，吃饭、工作，偶尔休息。再看看中年人，吃饭、工作、休息。那我们再看老年人呢，是细胞很少吃饭，然后工作的时间非常短，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休息状态。这就是人的一个人生经历，身体的一个波动状态。所以我们俗话说得好，说人活着就得动。所以我们经常鼓励我们身边的朋友们说，让大家多运动，然后适量运动，甚至活着就得动，我们鼓励大家活动活动。但是这个动到底是什么动最重要呢？那现在我们究其根源，我们知道了，是细胞在动，是身体的生物波在动，而且是有节律的在动，而且动起来要节律非常快的去动，这才能够保持一种年轻的状态，这才能够使身体当中的疾病难以入侵在我们的体内。这是科学养生，也就是说站在科学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人体，去看我们整个生命状态。那我们怎么能够让五六十岁的老人，让他的生物波休息的时间大于他吃饭和工作的时间，让他反过来，让他休息的时间少，吃饭工作的时间长呢？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促波运动，不但要促波，还要给我们的细胞提供能量，让细胞吃饱吃好去工作，减少休息。所以我们说了，说老年人依然有一个年轻的身体，甚至年轻这种心态。那首先你细胞得是活了，你看很多病人，他明明三四十岁，老态龙钟，首先心态就不好，体质再弱，一看像六七十岁。这就是什么？生物波波动的速度缓慢，细胞衰老的程度非常之严重，所以就提前进入了老年化的这种时期。但是我们前期的中医保健养生，我们已经给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给大家身体带来了一定的效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懂得什么叫科学去养生，怎么去调动我们身体当中的生物波啊，怎么能够起到间接的养细胞，我们只知道通过气血来进行养护我们的脏腑。那现在有了徐启旺科学家给我们带来的科学养生的这些好的方向、好的方法，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直接去养细胞了。但是在做促波运动的时候呢，我们手头又有很多很多的好的方法。我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香港的老朋友，前两天我们在广播当中啊，我在给这个山东济南的一位香港听众啊，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俩就探讨了一个问题。这位听众朋友打通热线电话之后呢，基本就是泣不成声。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呢？因为他的母亲呢刚刚过世没多久。首先呢，他是带着遗憾上的快车，打通热线电话的那一瞬间，不但哭声成片，另外呢嘴里当中啊不停的在念叨，就是上祥康快车上晚了。如果他母亲能够赶得上祥康的这班列车，如果能服用上祥康的产品，有这些好的方法呢来进行庇护他，不至于走得这么快。所以说当儿女的呢，他心里头总是有一种歉疚，就觉得没有让他母亲上快车。那我们现在说的不是他母亲的事情，是说他的事情。

然后我就劝慰他，我说你看你呀，就是你再伤心，老母亲能被你哭活不？她能再醒过来吗？不能了吧。我说走的人就让他安息的走，可是我们活着的人不能被死去的人折磨再致死。我说这话可能不太中听，但是这话绝对是出发于我的心里。你得好好活着，还得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因为你现在已经上了快车。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当天啊，你回到家里，你找到一个穴位。首先呢，我能够增进你的食欲。你们不想吃饭吗？而且非常悲伤吗？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咱们女同志啊，在脚上，你上祥康快车，你就应该知道咱们祥康养生堂，我们有健康的很多术语，比如说妇科三大片。妇科三大片的其中一片就是太溪，这叫什么？子宫反射区。但是呢，它又是我们知道滋阴的、补阴的。这个太溪穴，你如果找不到，你就当天到养生堂去学，让工作人员呢用油笔给你画上。回到家呢，你把艾条点着，把那个艾盒啊，直接你就可以挂在你的脚脖子上，让它来进行熏烤你这个太溪穴。首先，我告诉你，第一，可以缓解你这一段时间口苦啊、咽干呐、上火呀，就说知道饥饿，但是还吃不下去东西，嘴当中呢没有唾液，然后眼睛发红发肿，晚间呢失眠多梦。我告诉你，它可以帮助你滋肾阴，然后帮助你降心火、降肝火。我说你不要小看这个方法，你不妨去试用一下。祥康现在给你提供了这么多的好方法，你就应该发挥它的作用。当时跟他交流完，给我的感觉，他是若听若不听，因为他今天给我打这电话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诉苦啊，跟王涵老师说说话，心里能敞亮一点。至于能不能治病，那都是后话。但是呢，你说不听吧，我还告诉他了，他觉得王涵老师还是好大敬意的。然后呢，他说那行，那我就试试吧。当天他到养生堂，他也不是说就非得学那个方法，他也是为了散心。结果晚间实施上之后，就给我们养生堂的小店长打了手机，他就告诉我，王涵老师教我这个方法，我在熏烤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的肚子里头就咕噜咕噜咕噜乱叫，然后排完气以后呢，就感觉肚子发空。第一时间有什么感觉呢？饥饿，想吃东西。我说这你就达到了促钵运动了。我说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方法，可是大家就因为什么不了解这些养生保健的措施，大家也就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所以我要告诫广大的香港朋友们，我们动起来吧，不仅仅是促钵运动。我们的手和脑，我们也要动起来。如果你对这些方法你都不会或掌握不了，我发出邀请函，明天我请你们到养生堂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咨询老师、我们的指导老师，教给你们怎么去做。无论是颈椎、腰椎、食欲不振。心情不好，还有身体当中有一定病灶的，这两条我指导指导大家，你们应该怎么去做，该需要我们怎么去调理的，我们会把综合的一些方案交给大家。能够让大家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实践的小方法，解决大家身体当中的疾苦。换句话来说，我们的目标的确，我们为了长寿。我们为了活过百岁，但是现在身体当中的问题，当下是不是得帮助大家先解决呀？言外之意，让我们的生物波动起来，有规律起来，生活有规律，细胞被激活，那我们的健康先找回，然后我们再长寿。所以呢，

0: 我跟大家讲了。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稍后呢，我们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广大香港听众朋友解决实际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熹微时分，天刚破晓，祥康公司特意为凌晨守护在收音机前的祥康朋友送上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优惠活动时间为8月27号、28号、29号三天举行。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营养心脑的辅酶 Q11 瓶，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辅酶 Q13 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辅酶 Q15 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蓝莓叶黄素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两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两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三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五瓶。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 0371-6794-5311 6794-5311。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王老师。
0: 哎，您好。
4: 你好。
0: 嗯，
4: 我是广州啊。
0: 嗯。
4: 我也是祥康堂的忠实听众啊。
0: 听了我们的广播多久了？
4: 已经听了3年了。
0: 在什么地方听的我们的广播呀？
4: 听广播我是在武汉听的。
0: 哦，是我们老祥康人啊。
4: 对对对。
0: 啊，现在住在广州吗？
4: 我刚刚从武汉过来。
0: 啊啊。
4: 过来时间不太很长。
0: 但是忽然也听到了祥康快车，你不觉得好像没有离家乡多远吗？
4: 啊，是的，我是这么个情况。
0: 啊，您说。
4: 我老伴呢，今年78了。
0: 嗯。
4: 平时身体一向都比较好。
0: 嗯，
4: 这个我们原来准备就是到小孩这个地方来。
0: 啊，孩子在广州了。
4: 哎，对，来之前呢我们两个都做了体检。
0: 嗯，
4: 这个平时他一向表现都还可以的。
0: 嗯，
4: 但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照了个片子。
0: 嗯，
4: 发现他那个左上肺啊有个咽炎，
0: 哦，
4: 纹理的增粗，
0: 嗯，
4: 我们听了以后呢，这个事情我们就，
0: 有些担心了，
4: 有的这个情况，
0: 嗯，
4: 所以我们就到广州来找了一家医院
0: 进行复检了吧，
4: 进行复检，
0: 嗯，复检的结果呢？
4: 他这个已经通过活检了，
0: 嗯，
4: 基本上是那么个情况。因为我老伴他在我跟前。
0: 我明白了你说的意思。
4: 哎，
0: 看来这情况不太乐观是吗？
4: 哎，对。
0: 我这样问啊，医生的。

0: 意见是什么呢？
1: 他是在6号，
0: 嗯，
1: 这个用的是1:3，
0: 嗯，明白。
1: 这个15号，
0: 嗯，
1: 我们就看的中医，
0: 嗯，
1: 中医又给他开的汤药，
0: 啊、
1: 嗯，再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呢，在服用那个灵芝孢子粉，
0: 嗯，提高免疫力的，
1: 哎，这个也在用，
0: 嗯。
1: 这个原来在服用氯他沙的时候啊，
0: 啊，
1: 医生讲的可能会有些反应，
0: 嗯，
1: 一个是皮肤发痒啊，
0: 对，
1: 湿疹之类的，
0: 或者说还有脾胃功能的反应，
1: 哎，
0: 有呕吐的现象没有？
1: 对，但是他呢，一直到现在没有这一方面的反应。
0: 哎呦，那是好现象啊，说明体能体质还不错呀。
1: 对他那个体能检查呢，各个方面的条件都还不错。
0: 嗯。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发现的非常早。
1: 这个也是再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因为以前呢一直都没有怎么太注意这个事儿。
0: 嗯。
1: 后来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啊。
0: 嗯。
1: 他是在去年的9月份。
0: 嗯。
1: 出现了一次感冒。
0: 嗯。
1: 感冒以后后来服了一些什么枇杷露什么叶子东西啊。
0: 啊，枇杷露什么的是吧。
1: 哎。
0: 嗯。
1: 好转，但是呢他这个咳嗽始终呢没有断。
0: 嗯，
1: 我们用了一些土方子。
0: 嗯，
1: 比如说这个蒸橙子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吃的这个东西也都有效果。
0: 嗯，
1: 但是呢他始终就是没有断吧。
0: 嗯，
1: 但是现在呢他就是偶的有一点咳嗽。
0: 嗯，
1: 晚上啊这个什么他有时候偶的也有这么一下。
0: 我问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
1: 嗯，
0: 夜里3点以后是不是就睡不着觉了？
1: 有这个情况。
0: 这种现象有3年没有？
1: 这个3年多长时间？3年可能不一定有。他现在就是到3点钟的时候就醒了，
0: 对，
1: 醒了以后呢，他就不太容易睡着，后来又慢慢迷糊糊的又睡了。
0: 嗯，
1: 他每天坚持都听你的广播，
0: 嗯，
1: 就是5点到6点，
0: 啊、
1: 嗯。再一个他还有个什么现象呢，他是中午啊午睡的时候有的奇睡，有的不太那么样很醒得来。
0: 啊、
1: 嗯。他现在的症状就是这样的，现在呢他可能一个就是我讲的那个咳嗽偶的有。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他那个脑袋啊就是头啊，
0: 嗯
1: 有点脑鸣。
0: 嗯。
1: 脑鸣这次体检的时候呢也发现他就是双侧的额颈叶
0: 啊，
1: 多发小缺性缺血灶，有这个情况。
0: 缺血灶没有这个腔隙性梗塞吧？
1: 没有。
0: 嗯，好的。
1: 这个人的性格呢也还比较坚强。
0: 嗯，
1: 他每天外出锻炼到公园去
0: 啊、
1: 嗯、坚持起码有4个小时。
0: 嗯，
1: 每天早上做3大基石，晚上做3大基石，都很坚持的，都很认真。
0: 嗯，
1: 精神状态也还可以，也还不错的。
0: 嗯，
1: 饮食上也还可以。
0: 嗯，
1: 那、就是他现在这个情况，总感到好像是他的体质各个方面，嗯，都比较都还可以，所以他一直说我没什么病，他是这么个情况。
0: 嗯，这个、就是说。别的话我也不好多讲啊，就是你能明白就可以了。
1: 对，
0: 嗯，如果他要是想发展是很快的。
1: 是的。
0: 如果我们体能强的话，我们就可以阻碍他的发展。
1: 对。
0: 嗯，这个就是彼此之间就是说我弱你强的问题。
1: 哦。
0: 嗯，所以说这个啊也不要觉得说现在很乐观我们就怎么怎么样。也不要觉得说现在很悲观我们怎么怎么样。
1: 对，
0: 我们现在主要的这个目标就是把体质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1: 对，
0: 这种情况我们能保持现在这种状态、我觉得很 OK 了。
1: 嗯，
0: 我们也不要求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反而对身体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也对思想造成非常巨大的压力，没有必要。
1: 对，
0: 他如果要是能够保持这个状态一直保持下去，
1: 对，
0: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换句话来说，这是一种胜利啊。
1: 对，
0: 如果我们要能看清这一点，所有的一切都奔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可以了。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要求做的，因为他能走能料，而且这个生活完全可以自理，看上去跟没有病的人一样，那我们就把他当成正常的人去对待他。

0: 所以养生保健的方法，既然他每天都能够认真去听广播，他也知道增强体质的重要性，那就把祥康养生保健的一整套的方法去让他去实施去操作就完了。
1: 嗯，
0: 泡脚啊，捶肚子啊，五步曲啊，撞大树啊，万步走啊，每天到点该干嘛干嘛。
1: 嗯嗯。
0: 然后食疗当中呢，每天清早起来一定要喝一杯生的萝卜汁儿。
1: 一杯生萝卜汁。
0: 生白萝卜汁儿。
1: 哦。
0: 啊，喝的时候可以加点蜂蜜。
1: 哦。
0: 这一杯也行，一碗也行，但是一定要坚持。
1: 哦。
0: 啊，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睁开眼睛，先喝两包茶或三包茶。
1: 嗯，
0: 喝完以后呢，我们把五步曲做完，在早饭之前，我们喝一小碗白萝卜汁儿。
1: 哦，先喝茶。
0: 对。
1: 完了以后再喝这个。
0: 早饭前喝一小碗这个白萝卜汁儿。
1: 哦。
0: 哎，把这萝卜呀，不用放在冰箱里，就放在室温，洗干净榨成汁儿，喝的时候加一点蜂蜜。
1: 好。
0: 然后白天呢，一定要多吃生核桃仁儿。
1: 生核桃仁。
0: 嗯。
1: 哦，
0: 嗯，核桃仁一小把啊，就当零食，像嗑瓜子一样的去吃。
1: 哦，
0: 然后茶一天是九包的量，早中晚各三包。
1: 九包。
0: 对。
1: 哦。
0: 早上呢是在醒了以后要喝，中午呢是在十二点喝。
1: 中午是早上是什么时候？
0: 早上早起就要喝，睁开眼睛就要喝。
1: 哦。
0: 中午十二点喝，晚上呢是在饭后的时候喝。
1: 中午十二点。
0: 嗯。
1: 哦，晚上是晚饭后。
0: 对，晚饭后泡脚的时候，泡完脚以后就可以喝。
1: 哦。
0: 然后酒呢，也是中午和晚上各三钱。
1: 我问了一下老师，这个酒呢，我看那个中医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说法，原来他也是想喝这个，他说这个酒，我也跟他介绍了，我说三十六度，量也比较少，三钱。另外这个酒呢，它主要起一个保护细胞的作用等等的。那个老中医他的意思呢，酒他说有点刺激是怎么的呢？这个可不可以？我心里没后来我就有点什么了。
0: 这个东西不是刺不刺激，是因为你们要喝这个酒是干嘛用的？
1: 对。
0: 喝这个酒是不是养护细胞的？
1: 对。
0: 是不是避免这细胞突变的？
1: 对对。
0: 如果你要是奔着这个想法的话，酒只是一个载体。
1: 哦，好。
0: 如果你要单纯去为了喝酒而去喝酒，没有意义。
1: 对对对。
0: 嗯，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明确。就喝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
1: 嗯。
0: 它能在我们身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嗯。
0: 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你可以不喝。
1: 对。
0: 但是如果了解呢，你们要一定要记住，发挥的作用在身体当中就彰显出来。如果要是这个酒和中药有冲突的话呢，那或者你们就把中药吃完，然后再喝酒。如果酒和中药之间没有冲突的话，就可以同时进行。
1: 那好，王老师啊，
0: 是吧？
1: 这个酒呢，我是有体会的。
0: 嗯，
1: 我喝的这个酒，再加上治疗的一些方法，
0: 嗯，
1: 我就感到我这个身体比以前要轻松，走路各个方面比过去都有精神了，都有力气了。
0: 对，
1: 这个酒我自己体验还是有作用的。
0: 它不仅仅是有作用的问题啊，
1: 对，
0: 因为它能够使一些无能的老人变成有能力的，
1: 对，
0: 啊，就是说逐渐增强我们的体能和体质，它不是说针对身体某一种病，不是的，它要把你这个贫瘠的土壤变成丰富的土壤，它是这样的，
1: 对，
0: 嗯，它是细胞的营养和养料，
1: 对，
0: 嗯，
1: 好的，这个酒呢，我看了你的指导可以服用。
0: 嗯，中午和晚上各三钱啊。
1: 中午晚上。
0: 对
1: 对。
0: 固定时间，固定的点儿，然后定量就行了。
1: 对对，好的。
0: 嗯，还有其他什么不明白的吗？
1: 其他的，我是想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事儿？
0: 一定多吃一些对身体有利的食物啊。
1: 哦。
0: 所谓的能够绿色的、增强体能和体质的，洋葱啊。
1: 嗯
0: 啊，这个红薯啊，
1: 对
0: 啊，黑木耳啊，
1: 对
0: 啊，还有这个蘑菇啊，
1: 哦，
0: 这些不都是大众的针对于身体的体能体质有所提高的一些食物？
1: 对对，
0: 嗯，我们多吃一些这样的食物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说像他这个情况呢，既不要这个紧张，也不要马虎。
0: 对。
1: 嗯，我反正是想考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它能考
0: 不能藐视它，又不能轻敌。

0: 知道吧？
1: 能够得到控制，这个就好，是不是？
0: 刚才我所讲的话你都听明白了，他能够保持这种现象，
1: 嗯，
0: 我们就是胜利。
1: 那好的。
0: 啊，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把他的体能和体质让他不下降。
1: 对。
0: 还有呢，他这病怕感冒啊。
1: 怕感冒。
0: 嗯，尽量的不要感冒。
1: 我谢谢你，王老师。
0: 您千万别
1: 这
0: 么客气。
1: 这个今天能亲自给你通个电话，我很高兴。
0: 义不容辞的责任啊，没有关系的，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尤其是当我们举棋不定、迷失方向的时候，非常需要有人帮助我们，指点一下迷津啊。
1: 对对。
0: 但是你就坚定一个信心，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嗯，没有好的体能和体质，就很难去改变和康复我们的机体。
1: 对对对。
0: 嗯，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收听广播，学好养生保健的知识，好吧？
1: 睡眠方面有什么这个有什么这个好的什么？
0: 你们现在养生保健的方法你怎么做的？
1: 三代积食，这是坚持的。现在他在吃黑摩尔，因为他老是有点这个什么吧，黑摩尔炖那个瘦肉。
0: 茶在喝吗？
1: 哎，茶，已经在喝。现在就是有那个胶囊，
0: 嗯，
1: 那个胶囊一次吃几次不知道，
0: 两到三粒都可以，没关系。
1: 一次两，一天是九粒，
0: 两到三次，对。
1: 一天九粒，一次两到三粒。
0: 嗯。
1: 那个茶和那个胶囊都基本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哦，那好的，好的。
0: 嗯，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见。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尊敬的王涵老师。
0: 嗯，你好。
3: 哎呀，我和渴望和您通电话好长时间了。
0: 嗯，行，我们抓紧时间说好吧。
3: 啊，好的。
0: 嗯。
3: 啊，我很欣赏你，很羡慕你。
0: 嗯。
3: 你的专业知识，你的智商，你的情商，哎呀，都是属于你中豪杰，太让我佩服你了。
0: 好，
3: 向你学习，向你学习，真是的。
0: 嗯。
3: 下面呢跟你分享那个一下就是用产品的收获。
0: 哎，好的。
3: 哎，我是无锡人。
0: 嗯。
3: 63岁。
0: 嗯。
3: 哎，由于呢以前呢到农村去，再加上呢性格上呢好强，干活不要命。
0: 哦。
3: 老是体力透支。
0: 太急于求成了。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所以呢30岁时呢身体就多病缠身了。
0: 嗯。
3: 但是那个时候呢有年轻的本钱啊，扛得过。
0: 嗯。
3: 现在精神上想扛，体力上已经不让扛了。
0: 对对。
3: 哎。
0: 有点心强命不遂了。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3: 那个30岁开始就呢，胃一疼，胃一酸，
0: 嗯，
3: 大便不成形。
0: 嗯。
3: 有时候还那个胃痉挛。
0: 嗯。
3: 哎呀，记得第一次胃痉挛，我都不懂呀，第一次，哎呦，疼的。疼得比生孩子还要痛苦，浑身冒冷汗。哎呀，我
0: 那
3: 个……那
0: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胃痉挛？是不是从梁上来的呀？
3: 对呀，我以前那个我，因为第一次我没知道是梁上来的，其实就喝了一包那个牛奶，是冷的。
0: 哦、
3: 哎呀，就这么来了，来的把我给折腾的那个，哎呀，我差一点打120。
0: 嗯。
3: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嘛，我儿子在上那个大学。他也急得，他马上跟我妹妹打电话，我妹妹医院里的，他说你快到我们家去，我妈妈不行了，他说的。
0: 嗯。
3: 哎呀，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办呢，因为第一次没经历过。
0: 嗯。
3: 哎，后来经常就那个一不小心就来，一不小心就来。
0: 嗯。
3: 后来通过喝维生素。
0: 嗯。
3: 哎，这些现象白白了。
0: 哦，
3: 哎呀，
0: 喝这个维生素就改善了你这个严重的胃寒症，
3: 对，
0: 也改善了这个胃痉挛的现象哈。
3: 对对、
0: 嗯，
3: 现在生的冷的呢都能吃了，而且呢我还觉得呢吃了维生素呢吃的东西吸收好了，
0: 对，
3: 好像我的头发呢以前呢干枯的，因为我很追求完美嘛，这个头发干枯的，
0: 嗯嗯、
3: 我心里面也。哎，心想人老了怎么这样子？我也觉得，哎呀，我也不要好了，头发都不好了，怎么好？好不起来了。
0: 嗯嗯嗯。
3: 哎呦，现在头发在开始进步了，
0: 对，
3: 开始有点力量了。
0: 那你不觉得吗？像这个一棵枯木又发出新的芽，枯木逢春的感觉吗？
3: 对对对，我说是老树发新芽了。
0: 老树发新芽。
3: 哎呀，反正我
0: 这个不能说自己是老树啊，就是说从前是一棵病树，这个差不多。

0: 哎呦，那个，因为呢，你病了时间长了嘛，你就有时候对生活就没有什么信心了嘛，
1: 灰心丧气了。
0: 哎，对。
1: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绝望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下子呢，开始头发开始好转呢，我倒好像，哎呦，我也开始有信心，
1: 有希望了。
0: 哎，对。
1: 真是看到了生命的曙光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收获呢，就是呢。用的那个酒的收获
1: 啊，用酒什么收获、啊？
0: 哎，我要告诉你，我用两个星期啊，眼睛飞蚊症好了。
1: 那你就是每天擦抹眼皮吗？
0: 我每天
1: 还是在喝呢。
0: 我马上要讲给你听。我呢擦抹眼皮，我是每天擦抹眼皮，中午擦一次，擦了我就用保鲜膜封好，封好了我就睡午觉。睡好午觉我就。
1: 那我想问一下，擦抹多长时间？
0: 我擦抹大概五六分钟
1: 哦，
0: 哎，我擦抹好呢，我呢有时候用保鲜膜，有时候呢我就用一个面膜我就这样封上去，我就像一举两得，又美容又那个，我
1: 又美容又滋润皮肤，
0: 对，
1: 然后还护眼睛，
0: 对，我整个脸都抹小，再用面膜一贴这样子，哎，我就这样，哎呀，反正我两个星期，哎呀，我再一看飞蚊症一点点都没有了。
1: 太兴奋了！
0: 哎，我当然，我简直自己都不敢相信，而且还有一样，让你更叫绝的事情。我有一本书，我呢有时候经常会看的，但是呢好久没看了。上面呢，因为上面有好多字呢，都是繁体字，有拼音的。我好久没看了。后来那个
1: 眼睛不好嘛，看不进去啊。
0: 对，有一天我就拿出来看了，哎呀，我简直是惊讶了。上面的小的拼音我以前一点都看不清，现在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1: 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0: 哎呀，
1: 什么叫头清眼亮豁然开朗啊？
0: 我高兴的跟你讲，我就把这个酒送给我的朋友，送给我的妈妈。我因为呢他们对保健品呢有的呢都很排异，都不相信的，不相信。我说我用的体验过了，我再送给你们的。如果我没体验，我不敢送的。我说送给你们，你们说出来，你这个东西这么贵，你来送给我们，我们一点用都没有。我说你不要心里面，觉得那个难受，是吧？我说我用过了，我要收获到两样健康，我再送给你们的。我说的。另外一个呢，我就是嗓子痒。那个嗓子呢，我是有一天，在田里干活。干活干的呢太猛了，那个大汗淋漓，回来呢洗了个热水澡，再到空调里一吹，哎呀，一下子嗓子就一直痒，哎呀，那个痒啊，就我从来没有过的，痒得很痛苦，他呢就是叫电风扇吹吹也凉，那个咳，那个喝点水，喝点水也咳，
1: 因为你有了内热才引起外寒的。
0: 对呀、他那个羊呢，我从来没有过，我好坏也活到63岁了，他就没有过的，他那个讲讲话也会羊，那个就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在你门前闪一下子，你吸到那个凉气他又凉，
1: 对，
0: 反正你有时候讲话讲快点他也羊，反正说不出来的，天天就这样羊羊羊，就一羊就咳，那个咳呢不是就这样的咳，他在往死里咳，
1: 对，
0: 咳的呢尿都憋不住，咳成这样子，而且咳得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哎，咳成这个样子，
1: 太可怕了。
0: 哎呀，我简直是苦不堪言。真的苦不堪言。真的，我讲有点难为情，我也没有丈夫，我跟儿子也不好意思讲。我那是要强的人，跟儿子媳妇，我不好意思讲。我跟媳妇讲吧，我想我本来也是这么痛苦，我跟你讲的，你也心里跟我难受，没有必要。我
1: 不一样，你跟别人讲出来之后，的确可以化解心里的压力的。以后这样事儿别憋在心里，可以跟我讲啊。
0: 啊，因为你太忙了，全国人民太需要你了。
1: 没关系，你也需要我。
0: 后来那个后来嘛，我这个酒一拿到，我就那个我反正眼睛归眼睛弄，天天那个马上脖子我就用这个酒插在脖子上，就按摩脖子，我从下面往上面这样子，两个手人会的，您能想象我说的吗？两个手人会往上面那个磨呢。
1: 我知道，就是捋颈，但是你是逆向的捋，不是我们说顺着脖子往下捋，你是往上推。
0: 对，那个我就每天这样捋，我这样捋的基本上我捋我数好数字108下。

0: 淋108下，
1: 嗯，
0: 淋好了之后保鲜膜一封，
1: 嗯，
0: 我就是中午弄一次，晚上弄一次，晚上弄了嘛，
1: 嗯，
0: 反正你睡觉了，我就贴在上面贴一夜了，我就，
1: 嗯，
0: 它自己掉了嘛，它干了它掉下来嘛，就掉下来，
1: 嗯，
0: 就随意了。哎呀，也是先10天的时候，哎呀明显好转，
1: 嗯，
0: 到2个星期，
1: 啊，太棒了啊，
0: 一点都没有这个。
1: 你想啊，这都是自己想到的可以永久的方法。
0: 哎呀，我觉得真的。
1: 你现在是不是离不开这些东西了？
0: 那当然了，我都开心的不得了，
1: 嗯。
0: 我觉得，我跟我朋友讲，我送给他的时候，我跟他这样讲的，我说那个。我说这种东西，他因为他很健康，他不需要用呀。
1: 嗯，
0: 我说留住岁月的脚步，让你也甜。我说的，
1: 说的太棒了。
0: 我说我要你也甜。我说的，因为他很看年轻，比一般的人看年轻15岁。
1: 他现在不懂得什么叫留住岁月的脚步。
0: 哎呦，我跟他讲的嘛，
1: 嗯，
0: 因为他不肯接受呀，不肯接受，
1: 嗯，
0: 因为他跟我，
1: 他觉得他没有病，他不需要留住岁月的脚步。
0: 因为我们的友谊太深了，我要让他更好，
1: 嗯，
0: 所以他也想留住岁月的脚步，但是呢，他不相信有这东西。反正我们呢也讲的，我说生命的长度呢无所谓，但是生命的宽度一定要有的。
1: 您这话太精辟了啊。
0: 是的，我觉得有的人带病延年，我觉得有时候把身边的人弄得苦不堪言。
1: 对对，
0: 哎，
1: 劳民伤财。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后来嘛，我这个酒我买了10瓶了呀，我觉得好了，我又送给我妈妈。
1: 嗯，
0: 送给我妈妈呢，她关节不好，
1: 嗯，
0: 我说你呢用个薄薄的纱布蘸的那个酒，你不要太浪费，稍微干一点。
1: 嗯，
0: 我在关节上再用保鲜膜裹住。我说，
1: 嗯，
0: 那个他照我说的做了，照我说的做了呢。他说，哎，明显有好转。他说我有一天啊，胸口难过，
1: 嗯，
0: 我马上就把酒呢倒在纱布上了。他说我先抹抹胸口。
1: 嗯，
0: 哎呀，他说我胸口马上就复苏了。他说，
1: 一下就敞开了哈。
0: 对对 对, 对，
1: 不那么胸闷了，也不那么堵得慌了。
0: 哎。后来我说是好东西吧，我说，
1: 嗯，
0: 我说我现在我说不是好东西我不会下手了。
1: 对对，
0: 因为以前呢样样下手，病急乱投医，也瞎用了好多钱。
1: 嗯，
0: 我说现在我要有好东西，
1: 非常明智的而且非常智慧的去养生了。
0: 对对，
1: 不再会那么盲目的从众。
0: 对 对, 对，
1: 或者说胡乱的去使用一些东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以前用了好多冤枉钱嘛。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哎，
1: 没错。最重要的呢也是您明智的选择，向你的朋友你苦口婆心的去讲，然后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种精神，就是自己认为不好的东西一定不要送给别人，自己非常珍惜而且都舍不得去使用的产品去把它送给你最好的朋友最亲近的人，还要告诉他们留住岁月的脚步。我觉得这种爱也是我们非常真实的写照啊，我希望普天下的所有人都应该学习你这种精神，太好了，大爱无疆啊。
0: 对对对，我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性格蛮阳光的，而且蛮热情的，
1: 嗯，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嗯，
0: 哎，
1: 所以说我也祝福像您这样的这个好心人善心人能够永远浸润在健康的氛围当中啊。
0: 哎呀，你看你帮助这么多人，我这么一点点都是最起码的了，真的是跟你比就是毛毛。
1: 那你想啊，
0: 毛毛
1: 我们不就是一点一滴的小事儿成就我们每一天吗？那你说这一辈子谁能做几项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呢？
0: 不过王老师啊，
1: 嗯，
0: 你倒是轰轰烈烈了。
1: 哎呦，千万使不得，这可没有什么轰轰烈烈，我做的都是家常小事儿啊。
0: 哦，不不不，
1: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不
1: 足以挂齿啊。只是大家就是用心的去记住它，
0: 哦，不不不，
1: 我非常感恩于我们的听众，大家都非常感恩。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不是谦虚啊。
0: 我跟你讲，你不要谦虚，你。哎呀，我觉得你真的用宋丹丹的话说太有才了。
1: 哎呦，太有才了。
0: 真的我呢，
1: 那我就太有才。
0: 是你真的是太有才了。哎呦，我真的是用我开头讲的，真的羡慕你，欣赏你。
1: 谢谢谢谢，
0: 哎，
1: 羡慕这个，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个评价与认可啊。但是我绝不会拘于大家的这个赞誉的，我还会努力把更多的事情让大家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健康。我虽然不能做到最完美，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达到最好。
0: 哎呀，你是那个就是哎呀你。

0: 个够完美的了。我跟我朋友讲，我说你收听这张广播，我说你收听，我说那个老师，我说王老师讲话跟播音员无二无别，我说的。
1: 哎呦，你看，您这个要求挺高，评价也挺高。
0: 嗯，对对对，我的朋友他是那个高级白领
1: 啊啊啊，
0: 哎，所以他要求也很高的
1: 啊。
0: 所以我跟他讲，我叫他听你的广播，他听了，他说，哎呦，他说，哎呀，他说的一个有专业知识的医生老师能讲出这种的普通话，真的也，他也觉得你太了得了。
1: 谢谢，谢谢大家的赞誉啊，再接再厉。
0: 哎，那个王老师，
1: 嗯，
0: 有两个问题。
1: 啊，那行，那你抓紧时间快说一下。
0: 哎，我呢就是稍不留神吃点上火的东西就会尿频尿急尿蛋白。
1: 你这样你可以用一点马齿苋煮水喝。
0: 哦，
1: 马齿苋。
0: 哦，我知道马齿苋。
1: 它滋阴降火，尤其是保护好我们的整个泌尿系统，特别是阴虚火旺而引发的炎症。
0: 哦，好的。
1: 马齿苋呢，鲜的话呢，你可以用半斤或一斤，然后呢，先简单焯一下，然后再熬水，熬完的水加上红糖喝。
0: 哦，好的。
1: 嗯，喝这个就行，快的话三两天啊。
0: 哦，
1: 症状就缓解。
0: 哎，另外呢，我脾脏里面呢有一个血管。平时呢只能吃素，如果吃一点点荤呢它就变成痰，那个痰呢你不把它排干净了，晚上觉都不能睡，一定要吐干净它才能睡觉。
1: 我觉得跟它的心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哦，
1: 就是我们身体的脾虚痰盛，你是属于非常典型的痰湿体。哦，湿气太重了。
0: 哦，
1: 尽可能少吃鱼和肉。
0: 哦，
1: 鱼生火肉生痰嘛。
0: 哎哎哎，
1: 所以说一是呢体内湿气重，容易产生湿毒。湿气久的话容易产生瘀而形成上火。
0: 嗯 嗯，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像您这样的体质微生态，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健脾利湿。
0: 哦，
1: 山药给它打成粉。
0: 哎，
1: 薏仁米给它炒黄了也打成粉。
0: 哦，
1: 然后你用它来进行像冲那个米糊喝。
0: 哦哦哦，
1: 啊，不是熬水了，你冲米糊喝。
0: 哦哦，
1: 这样的话原材料全吸收了。
0: 哦，好的好的。
1: 你一定记住，你是一定要从健脾利湿上来。
0: 哦哦，
1: 嗯，体内湿气太重了。
0: 嗯，
1: 湿热而化火。
0: 嗯嗯嗯，
1: 然后久而形成瘀，所以说你最怕的就是产生内热。
0: 哎呀，你跟我这样总结的太对了，我倒真是这样的
1: 啊。
0: 哎，
1: 但是呢想要通它必须先利湿。
0: 哦，我刚才说马上讲给你听没讲的，就是所以我想康酒呢，我只能喝一顿，我不敢喝两顿，喝了两顿呢我就有点会上火。
1: 我说了，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非常明显了。
0: 嗯，
1: 就像你把一件大衣，
0: 哎，
1: 投到水里面，
0: 哎，
1: 都给它浸湿了，
0: 哎，
1: 这个大衣是不是拎也拎不动啊？
0: 对对对，
1: 好沉是吧？
0: 对，
1: 但是你又没有把它打开，你又放在一个塑料兜里，然后你就放在家里一个角落里了，时间长它是不是产生内热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通风。
0: 对对，
1: 你现在身体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状态的。
0: 嗯嗯嗯，
1: 又沉又困又重。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浑身还疲惫感特别强。
0: 对对对对，
1: 嗯，那怎么办呢？一个是通风，你把这大衣你可以不给它拧干，但是你放在通风的地方它也可以通风，所以说像你的体质可以适当的吃点防风通圣丸。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它可以就像这个风扇似的可以把它吹干。
0: 哦，
1: 但是最重要的也要利湿。
0: 哦，
1: 你把这个水分给它利下去，你身体就不会困顿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那个王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别客气别客气。好的，
0: 谢谢谢谢，
1: 多保重，再会。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熹微时分，天刚破晓，祥康公司特意为凌晨守护在收音机前的祥康朋友送上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优惠活动时间为8月27号、28号、29号三天举行。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营养心脑的辅酶 Q11 瓶；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辅酶 Q13 瓶。 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辅酶 Q15 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蓝莓叶黄素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两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两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三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五瓶。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 6794-5311。
3: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 6794-5311 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重德行，师礼仪，传孝道，义为先。
6: 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祥康伴您一路同行。
7: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欢迎进入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演唱自己最爱戏曲唱段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多听多唱多参与，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节目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打通电话之后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在这里除了邀约大家点戏唱戏之外，还是期待着朋友们可以发送一些平日里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一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在学习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您最关注的是什么呢？最想解决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

戏曲段子。当然我们也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节目时段我们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开始录制短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手机之前有没有录制的唱段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今天就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也是期待着您在关注节目、在计划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也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的一段《风和日暖夜阳天》。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有我有之天。

这令人沾呐、啊，青草果真一样鲜，云

0: 过我住龙椅畔，我宝钏眼里没看错。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老爸，走，动起来。
3: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4: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7: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6: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7: 想唱你就来。
8: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进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是可以参与进来。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话，我们的视频录制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大戏庄》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大集装》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段，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相互帮忙，让这位朋友更好地唱出这段唱腔啊。再说回到刚刚的这段演唱，个人建议伴奏的声音稍微小一点点，在个别地方的时候伴奏的声音已经大过了人声，让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吃力。我相信在唱的过程当中，它呢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您的发挥，可以调整一下我们人声和伴奏的一个配比。另外在演唱的时候啊，就是需要我们用上爆发力，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的这种爆发力，它并不是单纯我声音非常的大，我喊得很响，它其实是通过我们的气息，包括共鸣、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同之下，顺然释放的一种集中的、通透的一种声音的能量，这个声音就非常的具有穿透力，一下唱到我们的心里头啊，能够快速的抓住我们的情绪，来强化一下角色的张力，同时把这样的一个舞台的氛围感给营造出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要注重的爆发力啊，不是说我声音啊突然之间很大的去演唱，那就是有爆发力了，反倒会影响到你整个唱段的一个完整度。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这样的一种爆发力，它其实也是为剧情来服务的，用声音的张力外化人物的内心。所以在用情的时候，我们得稍稍的注意一下。当然了，对于这段唱，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些理解。那您在演唱这段戏的过程当中，在学唱这段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你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一个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这个舞台当中进行的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大集装》当中的唱段。

0: 问道，明日发场要斩头，俺背着爹爹不知孝啊，该换一幢下囚楼，不不愁不不羞不不皮呐，冷飕飕不顾爹爹向俺打，也不顾闺门女闭上口，逃到了面苏州走。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2026年8月22日，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郑州市金水区中方园小区东区中央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河南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主办，郑州市金水区残疾人联合会承办。区红十字会金水区丰庆路办事处、郑州市润邦彩虹家园艺术团协办，把残疾预防科普、惠残政策宣讲、公益义诊服务搬到居民家门口，让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理念走进寻常百姓生活。2026年8月25日是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活动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助残科普实践，本次活动打破单一宣讲模式，汇聚残联街道办事处、康复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助残志愿者多方力量，构建起政府主导、多方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的残疾预防宣传格局。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金水区残联相关负责人、各街道残疾人工作分管领导、残疾人专干、辖区残疾人代表、康复机构从业人员、助残志愿者、艺术团参演人员参与本次现场活动。活动现场布置有序，主题宣传展板整齐陈列，宣传条幅醒目悬挂，展板围绕残疾预防核心知识、残疾人保障法及惠残助残政策、康复机构特色服务三大板块展开，系统解读出生缺陷防控、疾病致残、伤害致残、康复服务促进四大领域科普要点。政策咨询台前，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居民细致解读

0: 会残、助残相关政策，讲解婚前孕前保健、新生儿疾病早筛干预、慢病防控、应急避险、辅具适配等实用知识，引导群众树立主动预防的健康观念。公益义诊服务区人头攒动，各康复及医疗机构现场开展视力检测、听力筛查、血压血糖测量服务，接受群众健康咨询。红十字会服务队还为辖区居民提供免费义检便民服务，将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不少中老年居民驻足展板前学习防跌倒、慢性病管控相关知识，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案例提醒，高血压、血糖异常、视听功能的轻微损伤不容忽视，定期体检、及时干预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残疾预防手段。舞台之上，郑州市润邦彩虹家园艺术团带来多个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开场舞蹈拉开文艺展演序幕，参演者用精彩的表演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现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河南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的在训残疾儿童也登上舞台，孩子们通过节目直观展示早期康复训练成果，生动呈现早期干预对于降低残疾损害、改善身心功能的实际成效，以真实案例诠释源头防控、早筛早治的残疾预防价值。节目间隙，到场领导参观活动宣传展区，实地查看科普宣传、义诊筛查开展情况，与现场居民、康复机构工作人员交流，了解群众实际需求。艺术团参演人员表示，科学康复、辅具适配能够帮助残障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也希望更多群众掌握残疾预防知识，从源头降低残疾发生风险。不少群众总觉得残疾离自己生活很远，风险意识不足，是基层推进残疾预防工作的一大难题。现场参与保障的基层残联专干介绍，儿童防坠落、老年人居家防跌倒、工伤康复政策是社区群众关注度最高的内容。下一步，金水区各街道将持续推动残疾预防宣传常态化，把科普内容嵌入社区卫生站点、养老服务点位、校园安全教育场景，常态化开展防跌倒教学、急救技能实操培训，把残疾预防知识送到楼栋庭院，推动残疾预防由集中宣传向日常习惯转变。据了解，本次活动紧扣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工作导向，围绕遗传发育、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风险点开展科普宣教，既聚焦源头防控出生缺陷，也关注慢性病管理、意外伤害防护、后期康复干预全链条，推动残疾预防工作由被动救治向主动健康转型，进一步筑牢全民健康根基。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脑卒中和帕金森病是两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也是导致残疾的重要原因。依据相关医疗机构的不完全统计，脑血管疾病的致残率高达 35%。 正因如此，疾病致残防控成为残疾预防行动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特邀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贾延杰教授，围绕脑卒中、帕金森病等神经系统疾病的科学预防，为公众深入解读。贾延杰主任指出，脑卒中在发作早期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当突然失去平衡，出现复视，一边肢体无力或麻木，语言功能出现障碍时，一定要赶紧送往就近医院。在预防方面，重点在于控制三高：血压、血脂、血糖。血压控制在130毫米汞柱是比较理想的，同时保持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合理饮食。

0: 饮食良好心态。对于帕金森病，贾主任提醒，在出现典型的运动迟缓、肌张力增高等症状之前，往往先有一些非运动障碍的表现，如嗅觉减退、长期便秘、夜间睡眠时大喊大叫或说梦话等。虽然帕金森病的病因尚未完全明确，但早期接触杀虫剂、重金属等有毒物质，以及长期头部损伤，都是相关的危险因素。脑卒中和帕金森病虽然可怕，但并非不可预防。通过科学识别早期信号，积极控制危险因素，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有能力将患病风险降至最低。贾延杰主任最后呼吁，预防胜于治疗，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一旦发现异常，务必及时就医。
1: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0: 七夕前夕，来郑州结婚吧，遇见最美爱情。816并肩寻爱听力残疾人公益相亲专场活动，在北龙湖金融岛河南电视台大象财经婚恋经济学活动场地浪漫启幕。本次纯公益无障碍交友活动由河南卫视大象财经婚恋经济学最美爱情发起，全国各地听障单身青年奔赴郑州，共赴一场追爱之约。这也是该系列公益相亲活动第二次举办。郑州市聋人协会主席李景明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婚恋幸福是民生幸福重要的一环，不少听障青年勤恳上进，却受社交圈层、沟通壁垒的限制，缺少正规纯净的交友渠道，搭建无障碍相亲平台，就是切实回应听障群体对于美好生活、美满家庭的热切期盼。李景明对栏目组以及所有爱心人士，长期深耕助残公益、维护残友婚恋权益的行动表达感谢，同时寄予到场嘉宾放下拘谨，真诚交流，勇敢追寻属于自己的良缘。本次活动的号召力辐射全国，报名嘉宾有130人，除河南省内各地市的参与者之外，还有不少外省听障青年专程远道而来。来自漯河的王义超特地放下南京的工作，在母亲的陪同下赶赴郑州参加本次相亲盛会。还有来自云南、重庆、辽宁、山东、湖北、山西、陕西等多地的单身青年，跨越山海奔赴郑州，希望在这里邂逅知己。活动现场，一名来自洛阳的省内90后听障青年勇敢手持自制征婚信息牌，大胆表达自己的择偶心愿。这位男士现年36岁，身高1米7，体重140斤，离异未育，务工月收入1万至2万元。他希望寻得一位愿意踏实过日子、婚后生育子女的女士，承诺每月支付女方4000元生活费，并愿意承担女方父母的医疗开销。择偶信息一经展示，也吸引了不少在场嘉宾驻足交流。活动现场设置榜样分享、文艺展演、自由交流等多个温情环节。活动现场分享了聋人网红王盼盼和爱人的励志婚恋故事。二人同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校友，校园结缘，相守相伴，孕育一对双胞胎，用短视频传递听障群体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为在场单身青年树立了温暖榜样。郑州聋人代表李秀丽带领团队带来手语舞《好人一生平安》，温柔真挚的手语演绎传递出温暖向善的美好祝愿。随后特邀嘉宾杨永忠登台带来蒙古族舞蹈《奔腾》。曾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任职10年，出访25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他，以刚劲舒展的舞姿寓意青年们勇敢奔赴热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轻松真诚的互动交流当中，本次活动最终促成9对。

0: 宾牵手成功。为严格落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强化定点康复机构规范化监管，持续提升康复服务质效，8月16号起，郑州市残联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评估复核工作，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优，切实筑牢残疾儿童康复安全防线。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前边走着的戴金辉穿金衣，不用说就是那般

0: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0: 八四零零七幺零零五七八。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你

0: 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